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北京时间的9:03来提醒守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哈，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日周四，也是这个中秋佳节到来的前一天，清风掠过草原，皓月静升这个静待升空，浓浓的团圆气息呢已经悄悄的弥漫在锡林郭勒大地了，所以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来聆听锡林郭勒的故事，聆听草原的故事，感受家乡的风情，提前共赴中秋月圆，感受烟火里的团圆温情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还是分上下两个半段和大家来进行的，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依然为大家送出的是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当然了在这中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一直分享这个有奖知识竞答哈，为大家送出的是这个三胖袋的这个瓜子儿哈。那今天的这个有奖知识问答的这个竞猜呢，也是我们中秋佳节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同样，我们今天还是邀请五位听众朋友来上线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最多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是两道题哈，我们为大家一人送出两盒的这个三胖袋的瓜子儿。后续的时间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在我们这个融媒体中心啊，这个广告部呢是给大家有这个送出相关的这个礼品哈，大家一定要来这个仔细的关注和聆听。

0: 好，我们的这个导播呢，示意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请进这位听众朋友。喂，您好。喂，您好。
1: 嗯，您好。
0: 嗯，想要这个有奖知识竞答是吗？
1: 对，就是。
0: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奖品呢，依然是这个三胖蛋的这个瓜子儿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一直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我给大家出一道题哈，就是这个中秋一词它最早是见于哪本书中？A 是周礼， B 是左传， C 呢是楚辞， D 是中庸。
1: 你再给我念一遍，你可以吗？
0: 中秋一词它最早这个见于哪本书当中？ A 是周礼， B 是左传， C 呢是楚辞， D 是中庸。有正确答案吗？
1: 有点没太清。
0: 中秋的这个词语最早是从哪一本书上我们看到的？A 呢是周礼这本书， B 是左传， C 是楚辞， D 是中庸。这四本书哪本书我们是最早见于中秋这个词的？
1: 周礼。
0: 周礼是吗？
1: 嗯，
0: 好，恭喜你回答正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导播老师会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来这个留下哈。嗯，我们会后续把这个三胖蛋的瓜子送给您。
1: 嗯
0: 嗯，好，感谢参与，我们先说再见。
1: 哎，好，
0: 嗯，再见啊。

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卫生健康方面的这个相关话题吧。同样谣言终结战哈，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会说，哎，我这眼睛有点老花了，那确实真的是老花眼吗？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老花和远视它到底是一回事吗？老视俗称老花，老花眼，它和远视呢确实是有几分相似，两者呢都有看近模糊的主要表现，但是它背后的原因啊却不尽相同。我们来给大家关注一下哈。远视呢是屈光不正的一种类型，主要是由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眼轴偏短或屈光力相对不足所导致的，在任何年龄呢都有可能发生，这个是远视。老视呢则是由于眼睛调节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导致的。我们这么给大家举例子吧，眼睛呢就好比一台精密的这个照相机，晶体状呢这个晶状体呢是镜头，那么睫状肌呢负责协助调焦，正常眼看近或看远切换的时候呢会随着这个睫状肌收缩或者舒张，晶状体可以突变或者是变扁，使焦点的自如的移动，进而在这个视网膜上清晰的成像。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呀，人眼的这个晶状体呢会逐渐硬化，弹性降低，渐渐无法自如的去改变形状，睫状肌的收缩能力呢也会逐渐下降。所以说看远视的时候呢，睫状肌放松，晶状体处于扁平的一个状态啊，聚焦成像呢就是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近视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晶状体弹性降低嘛，睫状肌收缩这个力来减弱，所以说它调节能力不足，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呢，你去满足看近处的一些这个成像呀，或者说远处的一些成像，它就聚焦不会那么的清晰了，所以看东西它会比较模糊哈。远视呢是因为这个眼轴短或者是角膜晶状体的屈光力相对不足，导致光线聚焦在视网膜的后方，远视患者呢在看远和看近的同时呢，睫状肌都需要收缩，使晶状体变凸，才能够把这个焦点拉回到视网膜上。尤其是看近的时候，晶状体变得更凸，睫状肌的收缩呢负担会更重。那么如果调节能力不足，以完全满足调节的需求，则你去看远视的时候它都容易模糊。这个就是我提出的就容易出现这个视觉的疲劳了。中高度的这个远视呢尤其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了。所以说这个远视和老花呢，虽然它都是看东西会比较模糊的，它的这个整体状态是比较相像的，但实际上背后的一些原因呢是大不相同。那我们继续的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谣言终结战哈，继续的来说一下这个远视和老花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我们给大家多学一个这个知识点嘛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正常的用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怎么讲呀，就是能够让眼睛做一个抗衰的一个这个状态。虽然我没有办法去阻止老视的一个到来，就我们所谓的老花眼嘛，但是养成良好的一个用眼的习惯和生活习惯，它其实是可以这个减缓进程的，减轻一些不适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注意用眼的一个习惯，近距离用眼20到30分钟之后呢，建议大家抬头去看远处的物体，持续数秒之后呢，在正常生活当中应当避免在昏暗的环境或强光下阅读。其次呢，要合理的膳食补充，多摄入一些富含叶黄素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呀、玉米、蓝莓等等，以及富含这个欧米伽的一些这个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亚麻籽等。这样呢都有助于我们这个延缓老视的一个进展。最后呢就是要定期检查哈，40岁以后呢建议大家每一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这样不仅能够做到更准确的配备这个验配老花镜，还能够及早发现青光眼、黄斑病变性等一些潜在的致盲性的眼病。所以说眼睛真的是我们经常说是人的心灵的窗户哈，一定要去好好爱护我们的眼睛，爱护我们的眼睛也爱护这个我们的牙齿哈。就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需要我们去爱护的、去保护的，所以说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去提前的关注、提前的这个预防。我们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正在为您送出的聆听锡林郭勒。上半段的行程依然为大家送出的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哈。那么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也继续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今天为大家送出最后一天三胖道的瓜子哈，我们来知识有奖知识竞答。

0: 天的9:17啊，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耳边响彻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好吧，这首歌曲来送给所有正在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上半段的节目行程依然为大家送出的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么下半段的节目行程为大家送出的是《法治与生活》。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这样的一部热线我们来全程的为您开通两套这个频率哈 ，FM99.4兆赫以及97.5兆赫来同时的为大家这个接通。我们今天同样开启这个有奖知识问答哈，今天为大家送出的依然是来自这个三方道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瓜子一盒哈。来，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示意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试着接听一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是要做这个有奖知识问答是吗？
1: 对的。
0: 嗯，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1: 在听吗？
0: 在听是吧？那我现在给您出题的时候，您就把这个手边的这个收音机先关掉，要不然它会有一些回声，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一个通话，好吧？
1: 哎呀，等会儿。
0: 嗯，我来给你出一道题啊，《西游记》当中的玉兔精，它假扮了哪个国的公主 ？A 选项是车迟国 ，B 是天竺国。C 乌鸡国 ，D 女儿国。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哈，《西游记》当中的玉兔精，她假扮了哪个国家的公主 ？A 车迟国 ，B 天竺国 ，C 乌鸡国 ，D 女儿国。
1: 嗯，天竺。
0: 天竺是吧？嗯，好，恭喜你回答正确。还要再参加一道吗？
1: 不用了，
0: 不用了是吧？好，那我们把这个三方道的瓜子送给您，稍后我们的导播老师会把您的联系方式记一下，会统一通知您去哪一个地方来领取，好吧？
1: 好的。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先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到今天我给大家出的这个题哈，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好巧不巧，这两天我正在重温这个86版的《西游记》哈，这个到底是玉兔精假扮了哪个国家的公主呢？天竺国哈。我觉得经典它是永远没有办法去超越的，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持续的为大家送出一些精美的小礼品啊。然后呢，我们的题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大家在节目当中，或者说此时此刻您正在聆听 FM99.4兆赫以及97.5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时也可以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这个有奖知识竞答，赢取三胖袋的礼盒瓜子儿。

专题直播节目哈，这个聆听心灵播乐啊，我们来继续的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手边的知识竞答吧哈。刚才我们有两位听众朋友打进这个热线了，然后我们今天同样还接听这个五位热线哈，还有三位热线的一个名额。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一个这个题目哈，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啊，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我给大家念一下题哈。关于中秋节的起源，下列说法不正确的 ：A. 古代对月的崇拜 ；D. 这个 B. 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 ；C. 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一个习俗 ；D. 呢是祭拜涛神的习俗。再来重复一下哈，关于中秋节的起源，下列说法不正确的 ：A. 古代对月的崇拜 ；B. 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 ；C. 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习俗 ；D. 祭拜涛神的习俗。看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哈。还有呢，就是唐太宗嫌月饼原来的称呼不好，将它改为这个月饼。请问月饼它的原称是什么呀 ？A. 胡饼。B. 圆饼 C. 香饼 D. 馍饼哈，唐太宗嫌月饼原来的称呼不好，同他这个改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月饼哈。请问月饼的原称它叫做什么呀 ？A. 胡饼 B. 圆饼 C. 香饼 D. 馍饼哈。还有一道题哈，就是以下哪种水果为中秋节的为传统的中秋水果呢 ？A. 苹果 ，B. 火龙果 ，C. 柚子 ，D. 橘子哈，这三道题，以下哪种水果为传统的中秋水果 ？A. 苹果 ，B. 火龙果 ，C. 柚子 ，D. 橘子哈，大家有知道题目的这个答案的话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

0: 请进的一位朋友。喂，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是要这个知识竞答是吗？有奖知识竞答。
1: 对对，
0: 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1: 听了
0: 是吧？我刚才说了三道题哈，第一是关于中秋节的起源，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古代对月的崇拜 ；B 呢是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 ；C 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习俗 ；D 祭拜涛神的习俗。这是第一道题。还有一道题是：唐太宗呢嫌原来这个月饼的称呼不好，把它改为了现在我们叫的这个月饼。那么请问月饼的原称是什么 ？A 胡饼。B 圆饼 ，C 香饼 ，D 馍饼啊。还有一道题是：以下哪种水果为传统的中秋水果 ？A 是苹果 ，B 火龙果 ，C 柚子 ，D 是橘子。您要答哪道题？喂，您还在线吗？喂。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哎，你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这个线路的问题哈，这个电话给挂断了。然后我们期待一下，看看稍后还会不会打电话。如果打电话的话呢，我们来继续的请进这位朋友哈。刚刚给大家重复了三道题，因为我们还有三位听众的这个打电话的一个名额哈。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以下哪种水果为传统的中秋水果 ？A. 苹果 B. 火龙果 C. 柚子 D. 是橘子。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又有打进热线的哈，我们来试着接听一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您好。是要吃这个知识有奖知识竞答的一个竞猜是吗？
1: 对。
0: 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1: 刚刚打进来。
0: 刚刚打进来是吧？那我给您重复一下，我现在手边有三道题哈，看您要答哪一道题。以下哪种水果为传统的中秋水果 ？A. 苹果 ，B. 火龙果 ，C. 柚子 ，D. 是橘子。另外一道题，唐太宗呢嫌这个月饼原来的称呼不好听，然后把它改成了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月饼。那么请问月饼的原称是什么 ？A. 胡饼 ，B. 圆饼 ，C. 香饼 ，D. 馍饼。还有一道题哈，就是关于中秋节的起源，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古代对于月的崇拜 ，B. 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 ，C. 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习俗 ，D. 祭拜涛神的习俗。您要答哪道题呢？
1: 胡饼
0: 哈哈。对，唐太宗嫌原来的这个月饼称呼不好听，把它改成了月饼，月饼的原称是胡饼。还有没有意向再答一道题呢？

0: 试试吧，
1: 试一试。
0: 啊，
1: 那就刚刚我提到的，以下哪种水果为传统的中秋节水果呢 ？A. 苹果 ，B. 火龙果 ，C. 柚子 ，D. 橘子。
0: 我觉得是苹果吧。
1: 苹果，不好意思啊，这道题您答错了，但是刚刚那道题您答对了，还要送给您一盒这个三胖袋的瓜子。我们的导播已经记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稍后会通知您去哪一个地方来领取，好吧？
0: 谢谢啊。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先说再见，拜拜。
0: 嗯。

0: 好，我们的导播示意呢，现在仍然有听众来打进热线哈，我们来试着接通一下。喂，您好。
1: 你好。
0: 是要参与我们的这个有奖知识竞答的竞猜是吧？
1: 啊，对。
0: 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1: 在听。
0: 在听是吧？我手里还剩下两道题哈。这个以下哪种水果为传统的中秋水果 ？A. 苹果 ，B. 火龙果 ，C. 柚子 ，D. 是橘子。还有一道题哈，就是关于中秋节的起源，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古代对于月的崇拜 ，B. 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 ，C. 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习俗 ，D. 祭拜涛神的习俗。
1: 第一个选柚子，
0: 选柚子是吧？对，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中秋水果是柚子，恭喜你回答正确。另外的一道题呢，还要答吗？
1: 选那个 D，
0: 是吗？祭拜涛神的习俗，这个是不正确的。恭喜你啊，获得了两盒三胖袋的这个瓜子哈。这我们的五道题给大家全部都这个公布完毕了，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事后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去哪里来领取我们的这个奖品，好吧？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先说再见。
2: 再见。
0: 好，拜拜。
2: 拜拜。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关注法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的，各位朋友，那继续送上我们今天这段行程哈。那么在周四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分享到法治与生活的相关内容。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些就是关于法律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这个资讯，我觉得其实很有必要分享哈。今天说到这第一条呢，就是完善民刑，就是民法刑法并行规则啊。最高法是发布了民刑交叉司法解释，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9月21号的时候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来进一步衔接协调民刑两大领域的实体规则跟诉讼程序，系统完善民刑并行啊，具体的适用规则自9月22号开始，前天就已经是施行了。那么近年来呢，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也是俗称哈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是不断增多的，类型呢也是愈发的复杂。调查显示，民刑交叉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合同纠纷的案件占比是超过60%，这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到市场经济秩序稳定以及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根据了解呢，司法解释一共是24条，按照一般规定、程序规定、实体规定、负责性规定的顺序进行排列，系统构建民刑程序的衔接机制。例如说吧，明确了民事案件与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啊，这个要了解。有关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同时呢，司法解释充实完善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该单位破产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即破产程序以刑事诉讼程序是可以分别进行的。司法解释呢，还对适用民刑并行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并且明确了民刑交叉案件当中终止审理的这个条件。针对有的当事人企图以刑治民啊，就是停滞的滞，那么拖延民事诉讼的这种问题，规定强调也

说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依法受理之后，应当与有关的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原则上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所以大家对这样一些还是有一些相关了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当事人企图以刑治民哈，就是导致你这个民事案件啊一时半会儿可能没有办法审理，而且我们要了解刑事和民事可以在不同的法院同时来进行，但是这个法院之间还是要进行沟通的，所以呢很多东西还是需要不断的了解学习，以便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那么既然法治与生活嘛，哈，我们关注了一则这个法律方面的资讯，下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则。那么我们说到的是数智赋能法商融合，法治护航制度开放。法治呢是全球工商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石。那么前不久呢是由这个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全球工商法治大会15号呢在这个海南省海口市举办，聚焦数智赋能法治融合、法治护航制度开放这个主题，有700多位呢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知名法律服务机构和行业领军企业的代表，围绕国际经贸规则创新、跨境商事争议解决、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等前沿的议题呢，展开了一个深入的对话。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AI 从会说到会做，加快走进了生产，融入日常，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引擎。然而呢，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也是广泛引起大家的关注的。如何在发展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呢？技术拓展能力边界、法律保障形式合法，这个是相关的一些这个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的哈。因为在全球经济各个领域数字化转型呢，正在重塑商贸监管与争议解决的边界，推动法商融合，兼顾智能与诚信，是这个时代的使命，也是本次大会致力达成的一个目标。另外我们要说的呢，是这个在大会召开期间呢，中国贸促会和各国的工商界、法律界以及这个与会代表发布的2026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还提出了5点倡议，就是坚持国际法治，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的合作，拥抱数智变革，赋能这个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深化法商融合，共享世界经济发展机遇，鼓励开放合作，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凝聚广泛共识，推动全球法治体系更加公正、公平、合理。当然这次的这个大会呢，也是为全球工商界、法律界搭建了一个碰撞思想、凝聚共识的一个高层的平台。我们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哈，国际法治呢始终是全球发展安全和治理的一个根本保障，既各方呢既要做国际法治建设的一个遵守者、受益者，更要做国际法治建设的参与者与这个推动者。因为我们现在说到这个法治赋能，无论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或者说工作的各个领域，哪一点我们都是要跟这个法治、法律来靠边的。
1: 对，
0: 就我们做很多事情，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这个边界感。一旦触碰了法律的这根红线，我觉得任何人都没有这个申诉或者是辩解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对，因为这个是底线哈，我们一直说法律是最低的底线了，因为在法律之上有良知啊、道德呀、公序良俗呀，是吧？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每周一期的这样一个内容，其实我们更多可能关注到是就是交通方面啊。
0: 是。
1: 那么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这个出现一些违法的事情，有时候就跟这个交通是直接相关的啊，比如说你不小心有的朋友就是没看清楚闯个红灯，但是确实是也是违法了哈，所以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呢，我们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提前祝大家这个中秋快乐哈。
0: 是的，把这样的一份中秋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中秋佳节团团圆圆哈。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0: 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4: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5: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4: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5: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4: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5: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不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7: 你送去每一天的缤纷生活，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问候各位，我是主播阿蒙。
8: 大家好，我是主播舒编。
7: 今天呢依然是由我和舒编老师为大家送出完整的60分钟的节目行程。话说呢，今天呢很多朋友可能感受到了秋分过后哈，天气真的是凉了起来，所以呢在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当其冲还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环节。另外呢，节目的板块也是缤纷多彩的，我先来介绍一下第一站行程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耳听八方。最近呢，很多的小伙伴发现哈，很多的朋友爱上了超长蛋挞，甚至满大街呢都在做这样的营销。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呢？哎，我们有最新的消费提示，还有健康提示为大家送出，尤其是很多喜欢甜食的朋友哈，稍后可以去加入我们的话题一起探讨一下。
8: 没错。那么在最后的板块多彩夕阳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的话题是夕阳中的蔚蓝的经济的新蓝海。在健康生活当中呢，我们最主要的呀还为老年朋友在养生的过程当中要体现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如何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日常的进食方式。
7: 其实呢两个板块哈都是和咱们的这个食品卫生安全有关系的，特别的巧，但是呢我们覆盖的是全年龄段，所以呢如果大家哈有任何的疑问可以上线和两位主播来互动，我们把联系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1395。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和主播来进行互动。好，我是阿蒙。
8: 我是舒编。
7: 稍后的节目行程来关注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9: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9: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9: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0: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9: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9: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9: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强举办的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好，欢迎来到耳听八方。刚才呢在预告当中和大家聊了哈，是满大街都在流行超长蛋挞，但是这个蛋挞呢为什么要做那么长，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营销套路，而我们吃完这个超长蛋挞又在健康方面会有哪些隐患呢？今天哈咱们就在缤纷生活家的这一档耳听八方的节目行程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吧。 好，很多朋友可能发现一夜之间啊这个超长蛋挞就给刷屏了，可能我们现在都是在余温当中去感受震荡感了。就在上个星期啊，还有朋友问我说，阿蒙啊，要吃吗？我给你买一个送过去表达一下我对你的爱意。我说好嘞朋友，你的爱意我接受了，但是我真的吃不完，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长度是长达60厘米啊，朋友们， 这个肠啊都是要加长才能形容啊。那么很多网友呢就戏称啊，说这是蛋挞界的巨无霸，它也是一个网红单品。那确实呢在全国各地哈也是兴起了所谓蛋挞界顶流这样的一些推送。那么有行业人员分析啊，说这款爆品的走红呢其实核心不在于它的口味如何的颠覆啊，不是说你吃一口啊就真的是快乐似神仙，而在于什么呢，现在我们很多朋友是活在社交群体当中的， 它需要有一个社交的情绪价值来提供。你想象一下哈，当你加班了，当你在忙碌的这个工作当中哈，从牛马的喘息当中抬头发现你的好朋友送了你一个超长蛋挞，那种情绪价值哈它是拉满的，对不对？你别说啊，我这年纪我不认这个，有的朋友他就认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夸张的外条啊，这个外形 有一种打卡的属性，让很多年轻人哈趋之若鹜啊。他购买之后呢，选择哪怕我就拍个朋友圈发布一下，来给门店吸吸流量，然后呢给自己的涨涨粉儿，他都是非常乐意的。 所以呢有销售门店介绍哈，这款超长蛋挞确实是挺长，长达60厘米，售价呢是16.8元，而且还有限购，有的店说每人只限购5个，到手之后哈，它的这个使用时间呢也是2天之内吃完就 OK， 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城市的门店呢是供不应求，甚至你需要提前打电话排队预定啊，代购价 在很多的二三线城市已经涨到了每一款每一个56.8元。很多朋友就说啊，这买的不是塔呀，这买的是啥？是情绪价值。哎 ，bingo， 说对了。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部门啊，也在监管这个超长蛋挞。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和我们的这个健康相关的哈。首先， 超长蛋挞呢它的这个酥皮儿和蛋挞液呢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真的是热量太高了，尤其是特定人群的要谨慎适量食用。你看咱们来算一算哈，如果说正常的蛋挞的配比的话，它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那超长蛋挞它的体积和配方都是有提升的。 普通蛋挞呢一个大概是150到200千卡的热量，但是呢你超长蛋挞下去呢很可能就是乘以6到8，也就是说呢它的热量高达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是2顿饭。你吃完这么一个长条，基本上2顿饭

蛋挞的蛋液呢，是由蛋白、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蛋白粉、
糖油混合呀，想给咱的大脑带来的这种奖励感会特别的强，人们呢会有一种啊愉悦感，就是很多朋友说心情不好怎么办，吃点甜的，这就是因为啊它给你的大脑奖励机制做了一定的贿赂啊，你的大脑就喜欢这种感觉，飘飘然了，于是呢会无形当中增强食欲，越吃越想吃。所以呢首先哈，医生就建议我们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还有像三高人群啊，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不要入手，甚至不要多吃。儿童也要注意哈，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如果说很小的时候呢就养成了这种嗜甜的口感，那么将来大概率呢也会罹患刚才我们说到的三高风险。而且呢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哈，和大家说说，就是你啊每一次呢都会当成是市场的一个试金石和小白鼠，那么这个超长蛋挞呢它背后呢是一个完整的营销策略，就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小伙伴觉得我需要一个奖励，首先呢我吃到的东西它是有奖励的，我自己奖励自己愉悦自己，其次呢就是什么呀，身边的朋友用这份蛋挞来表达对我的一份爱啊，友爱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爱心满满的这种供给，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有幸福感。但实际上哈，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幸福感应该是来自于自我对生活的一份认可和满足。如果呢我们真的是要靠网红产品去催生一些幸福感的话，那这份幸福可能是比较虚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哈去为这一份蛋挞去专门买单。如果呢朋友要送，我们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表达互相之间的情绪传递，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不应该把这一份所谓的惦念哈当成是一个必修课，我们有更多可以选择情绪抒发的一个通道啊。另外呢很多朋友说，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需要慢慢戒断，我现在还是有点想吃，那咋整啊？很简单，我们来记住下面这五句话。首先呢第一句就是分着吃啊，你呢不要吃独食儿，买一根呢切个七八九块，咱们呢和朋友呢同事啊亲人啊一人一块儿分享这一份愉悦的甜食。第二呢就是不要空腹吃啊，咱们先把正餐吃完了再吃点小甜点，这样的话您的血糖波动呢会小很多，您的脾胃负担也小一点，尤其是吃完了这个蛋挞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别的食欲了。但如果说呢本身食欲很好的朋友再吃一顿正餐就很容易造成积食，这个要注意。另外呢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想到了一些这个影视剧啊，动不动什么名媛们啊他们要喝一顿下午茶，很多朋友觉得说这只是一个装点，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正常的哈，这个下午茶是可以喝的，因为多数这一类打卡的下午茶都是无糖的，它是一个可以佐餐的工具。而我们传统的一些中国茶叶也是有这样的功效，比如说陈皮普洱茶、山楂荷叶茶、无糖的乌龙茶，其实都可以去帮我们代谢。如果说哈，你说我吃蛋挞我就要配奶茶，那恭喜你哈，糖上加糖，对你整个人的这个糖的代谢是产生了摧毁级别的待遇，一定不要糖上加糖。还有呢，如果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超量的超长蛋挞怎么办呢？那其他的甜食像油炸呀、肥肉咱就少碰，减糖减油，把这一天的油呢控制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不管您吃多少块蛋挞，吃完以后咱一定要动一动啊，散散步，是不是让自己的身体呢稍微的代谢一下，别马上躺平，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这个蛋挞的热量呢基本上就排解开来了。所以啊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关于超长蛋挞的事儿啊，其实呢只是一个引子啊，也许呢它卖的是情怀不是味道，也许呢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肠道上的额外的负担，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说有翻车的时候，有被当试验小白鼠的时候，但
但是呢，视觉营销呢确实是没有办法忽视的一个巨大的商机。那么我们也希望哈，就是这些商家们新奇造型吸引眼球的同时呢，还是要保证味道，另外呢不要以次充好。也许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要多一个心眼儿，哎，很多东西呢看着惊艳，也许呢只能是拍照打卡，并不适合好好品尝。我们在生活的双向选择当中呢，也要找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简单的愉悦的方式，这才是缤纷生活的一个主旨。好，缤纷生活家每天为大家送出的是不一样的新鲜的内容。今天我们给大家解读的是网红超长蛋挞，也希望呢大家能够了解它的前世今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优选提示。就像刚才提到的，生活是美好的，每一天的太阳都照常升起。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充满节奏感的歌，来自简单对话这个乐队送出的《太阳照常升起》，希望您每一天充实自己，感受真正的日出。

0: 随时随地，
1: 随时随地
0: 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2: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关注西蒙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邦彦湖朔镇有中雨，5度到14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4度到1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8度到18度，比利古台镇有小雨，9度到24度，瓦多拉图镇多云见晴，8度到25度，阿林浩特多云见晴，8度到28度，萨卡塔拉镇有小雨，10度到26度，仙宝拉格镇有小雨，10度到24度，米安图镇有小雨，8度到23度，宝昌镇有小雨，8度到20度，上都镇有小雨，9度到21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7度到20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有小雨，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是26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请继续关注缤纷生活家的下半部分行程，为大家送出多彩夕阳。

0: 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0: 这里是浪漫调频，
1: 这里是浪漫调频。
2: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3: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7: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我们常说的银发经济啊，它本来是指的是老年人提供产品或者是服务，以及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的等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它涵盖了医护、文旅、教育、金融等等领域，涉及老年人的各类产品、服务等等这些消费内容。银发经济的核心，它在于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化的需求为目标，通过合理的配置各类的资源来推动啊相关产业的发展。当前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着很多的多方面的机遇，一是政策支持来助推银发经济的发展壮大，二是呢老龄化的程度的加快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商业的机会，三是呢跨界融合为银发经济持续可以说注入了发展的活力。然而呢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呢，银发经济可以说也面临着政策制度体系还并不完善，前沿产品的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啊市场仍然存在着供需的这样的缺口，消费的潜力啊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综合来看呢，银发经济发展的机遇可以说与挑战并存，并且呢机遇大于挑战。预计到2030年啊，中国的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经济带动能力可以说进一步提升。那么银发经济包含着三个关键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跨界融合。产业间的跨界融合协同发展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势。当前呢，医养康文旅金等等相关的产业啊，通过业态创新来打破传统的边界，催生了比如说医疗加地产，还有非遗加康旅，还有呢就是 AI 加养老等等一些全新的业态，成为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力量。未来啊，随着产业间的这种跨界融合模式的逐渐的成熟，业态不断的拓展，相关的市场啊，我们能够看到有望能够进一步的扩容。那么预计到2030年啊，中国银发经济的跨界融合的相关业态的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驱动老龄化社会从被动的应对向主动创新经济价值这方面转变。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词，错位发展。中国银发经济可以说正在逐步的形成梯度适配、错位协同的一个空间发展的格局。在老龄化率高、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啊，智慧康养以及啊高端医疗、地产等等高附加值的业态可以说是发展的一个重点。那么相关的一二线城市的康养社区的入住率已经超过了90%，服务业水平和产业价值在持续的提升。而以三四线城市为主的下沉市场啊，他们呢主要依托的是生态和文化优势来大力发展特色的模式。比如说有些三四线的城市啊，推出一些城市的品牌来积极的发展特色休闲度假康养旅游产业的模式。那么我们也相信在未来，在增发银发旅游列车等等这样的举措的带动下，各地的相关银发经济的产业发展的空间也会进一步的拓展。银发经济呢，有望从发达地区的引领向全国协同发力的方向进行一个加速的转变。那么第三个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是消费升级。中国银发经济市场正在加速的从这种生存保障型向品质发展型的跃迁。近年来呢，老年人的品质型消费持续地呈现出一种规模扩大化、需求品质化和种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那么这呢，也有力地拉动了银发经济的生活、享乐等等这些新兴的领域啊，它的规模在快速地扩容。那么随着活跃老人，比如说啊，身体的机能非常好， 那么积蓄也充足，消费观念积极的老年群体，他们的数量的这种持续的增长，那么高端型还有品质型产品以及服务的需求，我们也相信会进一步的增长，那么市场结构或者将会被重新的塑造，这呢也会有力的推动啊银发经济市场的消费升级。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食材的选择应该遵循是一种质地软嫩，纤维细腻，易咀嚼，易消化，温和并且不刺激的原则。首先呢，就是肉类优选的是肉质细嫩啊，筋膜少，还有炖煮易烂的这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各类的淡水鱼啊，深海鱼，它的这个肉质就比较细腻松软啊，几乎呢没有硬筋，简单的咀嚼以后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啊，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食用。再有呢就是鸡胸肉了，经过充分的炖煮以后，它的口感呢是比较软糯的，能够为啊我们老年人提供一些日常所需要的蛋白质。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蔬菜方面吧，优先选择的应该是水分充足、质地软嫩的菜品，比如说冬瓜、南瓜、丝瓜、西葫芦等等，这些蔬菜。这些菜呢，经过烹饪以后，它的质地啊会比较的绵软，易咀嚼。那么在主食上啊，老年人可以选择米饭、面条、小米粥等等这些食物。它的口感呢是非常温润的，并且啊有很强的饱腹感。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比如说芹菜、韭菜、蒜苔等等这些粗纤维的蔬菜，它的质地啊还是比较坚韧的。我们老年人他牙齿的咬合力度不足，很难啊彻底的将它嚼碎。那么食用这类蔬菜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啊切到非常细碎的一个状态，充分的煮软啊，以降低纤维的它的韧性。还有就是说杂粮，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质地也是非常的偏硬， 比如说糙米、玉米还有燕麦等等，这些食品呢并不适合牙口差的老年人他们直接的食用，需要搭配一些细粮来进行熬粥。还有就是坚果，比如说还有炒黄豆、油炸食物，它们的质地就比较坚硬了，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嚼碎，进入肠胃以后会增加老年人他们的消化的负担。辛辣、重盐、重油还有腌制的食物，它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胃黏膜，来加重血管的代谢的压力。在这一点呢，对于三高或者是有胃病的老年人并不是十分的友好。所以说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饮食的过程当中呢，也应该尽量的规避。对于老年人来说科学的处理食材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肉类应该是剔除硬的筋膜采取一个温火慢炖的方式。那么粗纤维的蔬菜必须要切碎烹饪到软烂的一个状态，来降低老年人他们的咀嚼的难度。烹饪主食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要杜绝比如说夹生、干硬、结块的一些食品的状态。
4: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节能增效，换新引领，节能降碳，始于心，见于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做呢？节约用电，随手关灯，合理使用空调，选择高效节能电器，绿色出行，多步行、骑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减少浪费，节约用水，纸张双面打印，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从每一度电的合理利用到每一滴水的循环使用，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节能理念，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力，共同焕新绿色未来。

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奠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你太过分了，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
1: 啊，哥，这是哪里？
0: 我是水滴精灵，这里是缺水地块，让我来带你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你浪费的水正是他们拼尽全力寻找的生存资源，全球超7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
1: 我很浪费水吗？每次刷牙的时候看水流，总觉得反正还有。你刚才说的缺水的画面离我太遥远了。
0: 你怎么还是这个态度啊？看看你平时浪费了多少水。全球约1/4的人口面临极度缺水危机，1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消耗的水量超过其可用水资源总量的80%，被界定为处于极度缺水状态。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随意浪费水的。
0: 现在说对不起，晚了，就罚你享受缺水的滋味吧。
1: 我只是一场梦。难道这是真的吗？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农业灌溉，滴滴润田；工业减排，滴滴节效；城乡节水，滴滴惠民；生态补水，滴滴寻源。水生万物，只有点滴汇聚，才能生生不息。从今天起，让我们爱水、节水、护水，和每一滴水共呼吸，让生命之水永续奔腾。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淑女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时间11点钟，我们的节目准时来到了你的耳边。再一次的提醒所有在行驶中的司机师傅，还有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这里是供求热线，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下面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居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是可防可控的，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没错，在温馨提示之后呢，我们也是来开启今天的这一段节目行程了啊。其实转眼间呢，大家会发现，哎呦，日历已经到了这个9月的下旬了。
1: 对，
0: 因为这一个月的日子已经快过完了。而且呢，我们明天即将迎来的是我们的3天小长假。
1: 哎，是我们的中秋3天小长假了。
0: 对，大家可以放松放松。陪伴家人，然后陪伴自己的孩子，也希望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吧，大家都能够，可以说过得更加的开心和快乐。
1: 没错，但是还是要有一则提示啊，就是我们这3天呢，气温还是有所下降的。
0: 哎，有没有发现今天很明显了？
1: 对，就因为。昨天是秋分节气了，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我们这个小城真的是根据我们的
0: 四季分明
1: 啊，对，
0: 所以可能就是大家会说，我妈又提醒我了，该穿
1: 秋裤
0: 了，
1: 有
0: 没有呀？
1: 有，
0: 穿上了。
1: 对，我妈提醒我，该给孩子穿秋裤了，
0: 没提醒你是不是？
1: 没提醒我，爱咋咋地吧。
0: 但是自己呢，还是要呵护好自己的身体，
1: 哎，
0: 是吧？
1: 没错，
0: 对，到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可以说到了，就是适当的去捂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了，包括穿秋裤呀，然后穿一件这个外罩呀，
1: 对，就是，而且穿好背心啊，
0: 哎，对对对，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因为大家会说，一到了这个就是马上到就是入秋入冬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非常的关键，就是生活起居就是格外的注意，包括饮食，
1: 哎，是，
0: 包括自己的运动，是吧？你看啊，就是饮食，大家可能在这个季节就多吃一些这种清肺的，
1: 对，润燥的。
0: 哎，对，然后你像多喝一些这个梨汁儿啊，
1: 哎，是，雪梨银耳，
0: 对，你喜欢在这个季节吃什么？
1: 其实我更喜欢吃的是那种就是黑就是深色皮的这个梨，然后就炖汤和它和苹果红枣炖，大家可以试一试，真的很好喝，
0: 一看就是讲究人啊，
1: 就是再买一个好看的小碟儿小碗儿，
0: 对，然后买一个养生壶，
1: 哎，是吧
0: ，这就是标配。
1: 对，
0: 然后在家煮上2天，其实那个壶也就靠边站了，是吧？
1: 但是我们要过那种精致白领生活。
0: 对对对，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会发现，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就很多应季的水果都有了。
1: 哎，是，
0: 葡萄呀，
1: 葡萄、橘子、
0: 苹果，
1: 哎，是，
0: 是吧？其实都是很应季，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季节的这个水果确实很好吃。
1: 对，而且呢，最近其实大家喜欢吃这个猕猴桃，哎，也正式上市了。
0: 对对对，所以
1: 大家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
0: 对对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哈，秋分已经过去了，这样的一些应季的水果建议大家多吃，然后呢可以陪伴在我们这个家人的身边，在这样一个难得的3天的假日当中，希望大家开心快乐的度过。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气温在不断的变化，那么第一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
1: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
0: 天气
1: 情况
0: 预报。
2: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5级西南风。
1: 来看到明天的白天，全蒙是多云转晴，其中在乌拉盖、东仲庆旗的东部、西乌仲庆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轮县有小雨，同时呢也伴有对流天气， 四级西北风。
0: 明天到后天全蒙多云转晴，南部偏南地区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四级西北风。一起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6度；巴彦胡硕镇中雨，最高气温14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5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8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塞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新宝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

0: 奥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2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其中在 G103 G303 G331 苏尼特左旗以东， G510 S222 S312 阿布嘎旗以东， G239 S304 G207G209 路段有小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尤其途经以上路段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2: 朋友们，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2026年锡林郭勒盟本级科技计划拟立项目对外公示，由蒙水利局综合保障中心牵头，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协作申报的基于多元数据融合的水资源人工智能监测预警装备及平台研发项目成功立项，标志着西蒙智慧水利科研工作取得新突破，为水资源精细化管控注入科技动能。
0: 9月23日，锡林郭勒盟图书馆举办“书香耀锡林，双节促团结，迎中秋庆国庆及民族团结进步月”的文化展演活动，将阅读推广、文艺演出和民族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为市民送上节日文化大餐，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日，乌拉盖九曲湾景区与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研究文化学院举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教学科研实训基地落地九曲湾景区，校地携手深化文旅人才培养与研学融合在一起。
0: 近日，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两条旅游支线公路加紧施工，黄琴塔拉到小井子、达里嘎查至半拉山公路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通路连通锡林浩特与克什克腾旗，直通达里湖景区。项目完工后，将完善全域旅游路网，助力跨区域文旅联动，方便游客自驾出行。
2: 近日 ，TAP 四旗公安局禁毒大队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播放禁毒短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0: 9月22日，正向白旗举办庆丰收奶制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33名奶食从业者同台竞技，比拼传统奶豆腐创新花样奶酪制作，以技能比武，传承奶食技艺，助推奶产业发展。
2: 9月23日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一幅壮美的丰收画卷徐徐展开，西安岭下水稻金黄，河套平原瓜菜葱郁，草原深处牛羊肥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牧民脸上洋溢着丰收喜悦，大家同心奋进，唱响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的北疆赞歌。
0: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内蒙古乳业展区和内蒙古蒙古族器乐展览亮相大赛，集中展示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溯源之旅，以及马头琴制作和演奏技能，向世界递出一张继兴北疆的金色名片。
2: 9月22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全景再现壮阔长征历程，共设置7个展示部分，集中展出照片图表357张，文物文献1061件，以丰富详实的史料生动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9月23日，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新。

0: 文发布会公布教育发展数据，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9%，义务教育巩固率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到2.7亿。
1: 9月23日，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启动，本次运输周期至10月8日，共计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例。10月1日视为客流高峰，受探亲旅游出行叠加影响，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计划增开跨局旅客列车约890列，保障出行。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对婴配粉标签规范作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同企业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颜色需要统一，文件细化生产日期、奶源标注等事项，并明确新旧标识产品的过渡期销售规则。
1: 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我们一起关注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利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甲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记录美好生活。
9: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8: 生活、
10: 学习、
8: 就业，
10: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4: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我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1: 我们来打开今天供求热线节目的行程。如果呢你有任何信息想要来播发，别忘记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你开通。
0: 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04798221395，每天11点准时为您开启。
1: 另外呢，
0: 就是
1: 通过我们的
0: 西蒙柔媒的客户端，
1: 对呀、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信息内容发过来就可以了。
0: 哎，是一个适合艺人的联系方式，另外是适合爱人的联系方式。
1: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就是也不用那么紧张。
0: 对，
1: 其实真
0: 信息阐述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表述清楚，我们也会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条一条、一步一步的去问，然后让大家呢就是尽情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说去发挥你想要说的这个内容，是不是？
0: 哎，没错，我们是问答形式的啊。
1: 对，接下来呢，就欢迎各位朋友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那么首先呢，也是来了解手边的一组不同类型的信息。
0: 来看到的是昨天的热线方面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陪读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而且这房子还是一个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的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女士，13190672333，13190672333。
1: 对外想要来出租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2楼，要求租房者呢必须是陪读的家长，年租金包暖是18000，电话是13614893330，13614893330。方悦名都小区的2楼90平米陪读家长啊才可以，13614893330，包括取暖费，租金是18000元。
0: 来看到的是尾号是2484，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宽城小区7号楼的一套大平层，170.73平米，楼层好，而且采光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呢咱们暖气比较热乎，而且这套房子还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674792484。对外出售的是宽城小区7号楼的一套大平层，170.73平米，楼层好，采光也好，而且这套房子呢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13674792484。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个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一名生活阿姨， 工作的时间呢是每天6个小时，半天班，就从早上的6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工作的内容啊，就是做一顿早饭，就是两个人的一顿早饭。而且呢，做完早饭之后呢，要负责一下每天的家务整理，到中午的12点半就可以下班了。要求来看一下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认真负责。工资待遇呢是每天120元，另外呢还管一顿早饭。工作的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
1: 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西园小区的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77.42平米的一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西园小区的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77.42平米的一楼出售，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面议13327097177，联系电话是13327097177。孙先生出售的是西园小区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是一套77.42的一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电话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
0: 来看到的是西蒙荣媒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514798136，13514798136。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好，同时有一位朋友要对外来出售的是，我们看到呢，房子是在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房子的位置是在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有小院，75万的售价。这个房子是2室2厅1卫，干湿分离，有房本，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小院，2室2厅1卫，干湿分离，可以就是贷款，售价是75万，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白马饭店东侧新园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327097177，13327097177。孙先生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白马饭店东侧新园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出售价格呢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1: 好，我们看到的是白银希乐牧场家庭牧场要招聘牛倌一家子，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会开铲车，责任心强，爱护牲畜，干活要干净利落，服从安排和管理，可以驻场。工资待遇面议13847925784，13847925784，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招聘白银希乐牧场家庭牧场的牛倌，必须要求可以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还要有养牛的经验，重要一点还要会开铲车，责任心要强，然后呢还要爱护牲畜，干活要利落干净，服从安排，可以驻场。工资待遇面议13847925784，13847925784。
0: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出售和出租的信息，对外出售或出租均可的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2层是168平米，已经网签了 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对外出租或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8平米。这套房子呢已经网签了，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37589，13947937589。
1: 你看啊，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个朋友呢也发来了一张图片，要对外出售，就是朋友送的一个公文包，九九成新的一个这个蔻驰，
0: 还挺好看的，
1: 男士公文包是吧？
0: 嗯，
1: 就是挺有牌。

0: 面的就是比较商务哈，
1: 哎对，
0: 然后具体这个型号呀，或者说想要去了解一下，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西蒙荣媒客户端，
1: 对，来看看这个包的这个质感和配色，
0: 哎对，另外呢，你可以记录电话，直接打电话，发个微信，发个图片也可以，
1: 哎是，
0: 电话能看到吗？
1: 电话可以看到，这位朋友就非常的好啊，就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已经留好了，
0: 那是我放上去的，
1: 所以说还是要批评一下这位朋友变脸可真快呀。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啊，是158-4791-0602，158-4791-0602，要出售的是一个99新的朋友送的啊，这个没用过但是也没有包装的这样的一个Coach 的男士的公文包，非常适合我们平时上班啊通勤啊用，都还是不错的。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8-4791-0602，158-4791-0602。
0: 对，就又想到了，然后小友你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
1: 我老提醒呀，
0: 对呀，你要把你这个电话附在上面，
1: 哎是啊，
0: 就是如果大家忘记了或者是一不小心没有留，我反正是第一时间看到之后我就会给粘一下哈。
1: 对，因为我们非常的负责，有得亏有袁姐啊
0: 希望
1: 因为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嘛，
0: 对，但是呢浏览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是
0: 房子呀，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1: 招聘信息等等，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呢就是随时把您的这个信息上传过来，
1: 对，
0: 还有你像这个牲畜买卖，
1: 哎，这也是最近热门的一个，
0: 对，滴滴代驾，如果你是这个小影啊，我今天晚上跑个代驾，别忘把你电话留在下面。
1: 哎，是，那要不然没有电话，滴滴谁呀？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拓宽的这个思路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朋友吧，可以说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来。好，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房屋出售信息啊，房屋的位置是在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是一套120平米的电梯七楼，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七楼对外出售，品牌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一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13847920007，联系电话13847920007，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七楼对外出售，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
1: 来看到热线方面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这是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房子的位置呢是在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
0: 下面这位朋友出租的是和谐家园，这个房子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和谐家园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对外出租，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是19000，包括取暖费，13947982424，13947982424，是要对外来出租和谐家园的一套108平米2室1厅的3楼，房子可以拎包入住，包暖租金19000，13947982424，13947982424。
1: 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百音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想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各一名，要求来看一看，最好呢咱们是两口子，女性呢是在60周岁以下，男性是在65周岁以下。那么看一下待遇方面，主厨的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另外呢还有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 点工作人员优先考虑，还有就是要求身体健康，这是一定的，还有就是干净卫生，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是150-3496-0862 150-3496-0862。这是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呢，是想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各一名，要求呢最好是两口子一起上班，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看一下待遇方面，主厨的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会优先考虑录用。另外的要求啊，就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如果说最近比较感兴趣这则招聘信息的话呢，有这样方面的一个考虑，可以来联系一下150-3496-0862 150-3496-0862。
0: 没错，还有手边这位朋友想要来出售的是位于宜居家苑小区的楼房，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出售，毛坯房，房本满2年，带有车位，价格面议，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一套，还有一套是在文豪世家150.4平米带有车位的14楼毛坯房，房本满2年，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房屋的信息，蒙富佑的东侧呢是有一套70平米的2楼的房子对外出租，每年的租金呢是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0444，对外出租蒙富佑东侧70平米的2楼，每年租金呢是9500，房子是一个简单的装修。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159-4729-0444，159-4729-0444。

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6: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8: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7: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8: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7: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6: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9: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 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为您准时开启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参与到节目的直播行程当中。继续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对外出售的是润园小区电梯5楼174平米的这套房子，四室两厅两卫，带有一个入户的花厅，全屋呢是定制的精装修品牌的家具家电，房本马上满两年， 同时呢还带有一个车库，联系电话是13904792209，13904792209，对外出售的是润园小区电梯5楼的174平米的房子，四室两厅两卫，带有入户的花厅，全屋定制精装修品牌的家具家电，也是一应俱全，房本呢是马上满两年了，带有一个车库，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2209，13904792209。 想要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有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万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电话是13874988555，13874988555。
1: 方月明都小区呢是有一套143平米的二楼对外出售，这套房子呢是一个什么状态，是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 方月明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对外出售，精装修未入住，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对外出售的是方月明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出售价格呢是79.8万元，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8-4991-9797。
0: 下一条信息是这位朋友要出租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楼房，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楼房想要对外来出租，同时要出售宜居家院小区，面积是一套197.8平米的七楼，宜居家院小区面积是197.8平米的七楼，南北通透，价格面议，电话是1384597848，13845978。 宜居家院小区的楼房197.8平米的四楼出售，南北通透，同时要出租的是广电家属楼，面积是86平米的楼房，南北通透，简单装修，13845978，13845978。
1: 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四楼，这套房子呢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那么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女士，13196723333，13196723333。
0: 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要即将暂告一个段落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都能够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最后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 9月19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上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居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1: 再次提前祝愿大家三天节假日快乐，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奚梦荣美主持人圆圆，
0: 我是奚梦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广大农牧民共话发展，共庆丰收。
1: 9月23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
2: 郑南旗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10月底并网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锡林郭勒大地牛羊肥壮，谷黍飘香，农牧民以实干编织出动人的劳动图景，全盟各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3: 丰收节当天，都伦县双井子村的农家大院里，农民们把鸡心果、玫瑰香葡萄等乡土美食一一展示出来。见乌拉木齐队员带来歌舞表演，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陈桂荣：
4: 今天是最圆满的一天，也是我们老百姓最高兴的一天。我们把自己每一年的丰收的果实，圆圆满满。

0: 端到桌上，让外界的人来尝到我们本村的特产。
1: 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第二届乌珠穆沁羊赛出会火热开启，吸引当地及周边旗县众多牧民参赛。东乌珠穆沁旗牧民孟克巴雅尔：
2: 我的玉成母羊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玉成种公羊得了优秀奖，非常高兴。
1: 活动还设置种羊拍卖环节，为优质乌珠穆沁羊搭建起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助力两种推广。眼下各地活畜交易市场迎来牲畜购销高峰，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宝银图和柴达木活畜交易市场内人头攒动，购销两旺，区内外客商纷至沓来。收购商阿拉坦德利根：
3: 我从2018年起就来苏尼特左旗收牛，我们那边市场特别认可苏尼特牛肉。
1: 截至目前，苏尼特左旗共出栏牲畜48.14万头只，活畜市场购销两旺，肉食品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保障生产。阿巴嘎旗鄂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西乌珠穆沁旗聚宝源肉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肉羊屠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阿巴嘎旗牧民刘凤英：
4: 趁着这个羊膘的标签挺好，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出栏。今年这个收购价价格是挺好的。
1: 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巴图苏和：
5: 我这里的动量是那个金灯，
6: 白条羊每斤30元，羊皮单价30元，加上每只羔羊10元的出栏补贴，综合算下来单只羔羊收益可达1000多元。
1: 眼下全蒙各地正抓紧收割储备牧草，东乌珠穆沁旗依托国有打草场、嘎查集体草场与牧民自有草场，年均产出天然牧草达60万吨以上，为牧区畜牧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畜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带动饲草交易升温，在西乌珠穆沁旗现代饲草产业园标准化饲草交易市场，运草车辆整齐排列，目前该市场日均饲草交易量达600吨左右。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孟克扎纳：
7: 过
6: 去买饲草要四处奔波，现在交易集中在一处，既节省时间，还可以直观对比饲草品质，十分方便。
1: 牧区牛羊兴旺，农区秋收同样繁忙。这几天白银西乐牧场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采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随着收获机缓缓驶过，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锡林浩特市白银西乐牧场副厂长图门：
8: 我们全场呢今年种植了115000多亩的这个地，马铃薯今年收成也挺好，加上今年秋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很好，打算这个月底之前就想把这个秋收工作呢圆满的这个收工。
1: 从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农业机械化秋收全面铺开，锡林郭勒盟一幅乡村振兴纵深推进的丰收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9: 新芒荣媒记者李建峰报道。9月23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听取了全盟6张网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基础，精准谋划项目，提高与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的匹配度，因地制宜加快6张网规划建设，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前期一批、实施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为全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支撑。会议研究了工业园区建设相关工作，强调要优化园区布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统筹调配各类要素资源，夯实园区发展硬基础，提升项目承接落地能力，同时理顺管理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做优招商引资软环境，真正将园区打造成为要素集中、产业集聚、发展集约的主舞台和主战场。会议研究了草原生态保护相关工作，强调要统筹做好天然草原保护和三北工程后续管护等工作，严管严查超载过牧、违规放牧等问题，强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草原生态好转，畜牧业转型升级，农牧民增收多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胜宇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2026年第3期西运铸同心学习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会在锡林浩特召开。本次学习会邀请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沈桂平教授、 做专题授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要义进行系统解读，要求大家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大意义与精神实质，要凝聚统战各方力量，成员单位压实工作责任，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做好资政建言，工商联引导民营企业投身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侨联及各类联谊组织广泛汇聚人心，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9: 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10月底并网目标，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新盟融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11: 在位于正蓝旗上都镇巴颜高乐嘎查的项目施工现场，吊装、安装、调试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有序推进。作为正蓝旗落实自治区两个率先、两个超过能源发展目标的关键项目，本项目为独立共享储能电站，不依附于单一新能源厂站，可独立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容量租赁等电力服务，能够有效平稳新能源出力波动，稳定绿电外送曲线，提升电网调节能力和新能源消纳水平。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9.78亿元。正蓝旗恒能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魏宁：
12: 正蓝旗恒能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项目总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项目于2026年8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本项目采用泥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促进低碳绿色发展。
11: 项目投运后，预计每年可消纳气风气光电量约1.2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约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9.5万吨，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贡献，并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从发电侧规模化向系统侧智能化转型升级。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正蓝旗靠前站位、精准服务，提前介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推进要件编制、征地协调等各项前期工作，通过流程优化并联审批，项目实践立项后47天全手续开工，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高效实现当年获批、当年开工、当年建设的建设成效。
10: 9月22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实地采访当地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雷明、王树荣报道。
13: 在阿巴嘎旗红格尔高乐镇萨茹拉图雅嘎查，采访团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尔家进行采访。扎克牧区50多年来，廷巴特尔探索推广的提腿理论和四点平衡，带领牧民走上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的新路子。年过七旬，他仍在农牧民培训基地向牧民传授科学养畜经验。科技日报社记者孙瑜
14: 实地了解廷巴特尔的生态实践之后，我感触很深。他扎根浑善达克沙地边上，用自己的行动去探索潮汐平衡，草原要保护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要过好，这份思考也正是我们此行想要挖掘报道的内容。
13: 随后采访团来到位于苏尼特左旗的内蒙古苏尼羊驼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羊驼养殖基地进行实地探访。该基地于2013年10月建成运营，孙兰基础母驼1500多只，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羊驼养殖基地。通过售出基础母驼、指导养殖技术、保价回收幼崽等方式，带动牧民养驼每只每年增收10000元以上。2026年，基地为嘎查集体经济分红39万多元。下一步，基地将打造集观光牧场、产品展示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旅游业态。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副镇长恩克巴图：
15: 这是基地的资产，然后是我们是。肯定是一部分是我们的集体收回，然后是一部分是给集体，一部分是给那个牧户，这样的话集体有自己的收入，牧户也有自己的收入。
9: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图书馆举办迎中秋、庆国庆及民族团结进步月文化展演活动，以书香搭台深化民族团结宣传，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活动现场设立公益宣传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图书馆服务指南、民族团结及助残主题宣传资料，摆放红色经典书籍供市民阅览， 同时提供图书办证借阅等业务咨询。活动中，舞蹈、歌唱、经典诵读等节目精彩上演，还邀请部分国家的孩子到场共庆佳节。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互动环节，吸引不少市民踊跃参与。杏林郭勒盟图书馆馆长张春梅：
16: 在活动中，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及阅读推广和文艺演出等形式有机融合，将以书为媒、以文化人的形式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戈顺龙报道。结合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9月21号由蒙市两级市场监管局主办的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当天，参与群众走进食品检测中心，实地参观了食品抽样、样品制备、检测和结果判定等各个环节。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食品理化检验和微生物检验的全过程，让参与群众了解食品检验的整体流程、主要检验环节和主要检验设备，向大家科普了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据了解，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全盟各相关单位将广泛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科普解读，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提升群众食品安全素养。
9: 下面播送简讯。一到八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62.3亿元，同比增长12%。
10: 日前，锡林浩特市妇联举行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集中发放仪式，共为10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发放专项救助金，每人10,000元。
9: 近日，多伦县开展金融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讲解套路贷、非法集资等金融黑恶风险及举报渠道。
10: 近日，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迎来锡林浩特市第六小学近130名学生研学，学生们参观马文化主题展馆，观看 5D 影片，近距离认识阿巴嘎黑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3: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4: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5: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6: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7: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6: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8: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9: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

0: 郑西坡哪儿还有钱呢？他喝着酒，看着儿子眨了眨眼，
1: 我又来灵感了。
2: 爸，等会儿，您先坐，压抑一下您的灵感，好吗？
3: 爸，您这可不行啊！一提钱您就来灵感，还董事长呢。
0: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你们闪婚呐！啊，就因为没想到你们这么闪婚，我就把20万给投资了。当然这事儿我前几天也和你们商量过了。哎呦爹，我没有想到你会是个大骗子啊！啊，这，你看你说的好好的，边上那儿媳妇宝宝也不乐意了。就是啊，你看说的好好的，凭证领钱嘛。郑西坡瞪来眼珠子，只好瞎编。哎，他是这么个事儿啊。事情是这样的，是你妈呀跑到我梦里来搅和这事儿，非要我投嘛。哎呀，你妈说的，老郑啊，赶紧投啊，你能当董事长啊？20万进去，说不上来多少钱呢。就这样，我这一醒来我就投了。哎呦。他儿子一听，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我说媳妇儿，宝宝啊，你看这老同志啊，绝不绝，哄3岁小孩的。西坡同志，我告诉你，你就是做骗子，骗术也得高明啊。你这也太那么大孩子是不是啊？哎，郑西坡一本正经的把酒杯往这一放，脸往下一沉。我告诉你啊，你妈信佛，不能看着工友们犯难嘛。就说你陈阿姨拿了28000块安置费，哎，就到我眼前哭啊。她老公去世了，一个儿子上小学，一个女儿上中学，如果没有新公司，她再也没有生活来源了。两个上学的小孩子怎么办呢？啊，还有你王叔，还有你林伯伯，还有你马叔，还有你孙叔，对，行了。郑西坡在说，他儿子不耐烦了。怎么的？不耐烦了？不耐烦你也得听，这是正事儿。说完这句话，他拿出新大丰的古今证，郑重其事的放在桌子上。你看，这是我们新大丰公司的古今证，一共25万，其中5万是我的安置费。我说胜利，我的儿媳妇宝宝啊，这古今证你们收着，股权都算你们的，赚了钱也算你们的，这总可以了吧？他这个儿媳妇宝宝啊乐了。哎，看着郑胜利，我说郑总啊，你瞧瞧咱爸多诚实啊，啊，我看可以了。那么这个郑胜利拿起这个古今证就开始研究，可以什么呢？谁知道这证是真的假的？那个宝宝故意出郑胜利的洋相，哎，咱爸还能像咱们似的啊办假证啊？这郑西坡这时才警觉了。哎，我说我的儿媳妇宝宝，你们的结婚证难道是假的？一心想要真结婚证的宝宝立刻就把患有结婚恐惧症的郑胜利给出卖了。哎呀，爹爹呀，你真厉害呀，怎么一眼就看破了呢？我们结婚证就是假的，哎，花200块钱办的，办证的时候还差人20分钱呢，没交上。郑西坡一把夺过古今证，我这证也是假的啊，你们还还我吧。压下这1、2、3，咱先不表，回过头来再说李达康。这沙瑞金给汉东省政坛是带来了一股清风，也给一些官员带来了恐惧和不安。尤其是在沙瑞金之后，又从北京空降了一个叫田国富的省纪委书记，这就让某些官员觉得是意味深长。沙氏清风大有转变为寒流的趋向。李大康最早感觉到寒流的凉意。916事件发生后呢，那么这个沙瑞金虽然没让他在常委会上做检讨，也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他，但对这个

0: 事件的定性异乎寻常的严厉，严重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是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化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
2: 遵医播讲？
5: 可是汉宗的水太深了，他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这样的判断真让李大康承受不了啊，想想都冒冷汗呢、更要命的是，现在妻子欧阳菁也有腐败嫌疑，还不肯离婚，怎么办呢？啊，如何是好啊？拖下去，拖到炸弹爆炸，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不，事已如此啊，他得争取主动，得让沙瑞金了解他真实的婚姻状况，这也许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途径。当然也可能被高玉良他们视为欲盖弥彰，但无论如何，他必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了。那么早晨一上班的李达康就打通了沙瑞金的电话，说是想尽快做个汇报。也是巧了，当时沙瑞金正在赶往临城经济开发区的路上，而曾经出任临城市委书记、主持临城经济开发区的开发，是李达康从政经历中的一大亮点。二人就在电话里挺开心地聊起了临城经济开发区。沙瑞金说这个临城经济开发区搞得不错，既是高科技开发区，又是有名的工业风景园区，是临城甚至是汉东省的一张名片，所以他特意去看一看。沙瑞金呢貌似随意。
6: 大康同志啊，你思维超前呐、十年前就考虑到了环保和环境，不简单呐。
0: 哟，李大康被这意外的赞扬搞愣了，这个情绪是一下子就好了很多呀。他双手握着话筒，努力镇定地说道：瑞金书记，正因为我超前了，所以当时不被人理解呀。
6: 是吗？大康同志，你不是要汇报吗？那就过来吧，咱们好好聊聊。明天一早我在临城经济开发区等你，你就在你的老地盘给我当一回向导吧，不见不散。
0: 放弃电话，李达康兴奋得了不得呀，他马上吩咐秘书尽快把临城经济开发区的材料给我找出来，他要看一看。这个秘书有点疑惑，来自临城的李书记比任何人都熟悉临城经济开发区的材料啊，怎么还要再看呢？李达康擦拭着眼镜，边擦边解释，毕竟很多年过去了，有些数据记不清了，他可不能给沙书记留下一个马大哈的印象。那么这个秘书连声答应，是准备材料去了。走到门口又想起一件事来，说是有位客人一早就到了，正在外边等着他呢，此人叫王大陆。李达康这才想起他是约这个王大陆来的，这个心情又变坏了。他戴好了眼镜，挥挥手让王大陆进来。这个王大陆惶恐不安地进了门。李书记，说是你找我。李达康让王大陆在沙发上坐下，不冷不热地说道：大陆，你叫王大陆，不叫王小陆是吧？所以啊，我劝你要多走大路，少走小路。王大陆莫名其妙地看着李达康。李书记，

0: 您的话我是不太明白
1: 不明白那我就再说明白点儿。小路不好走啊，有陷阱，坑不小心掉下去，那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李书记，你是不是说光明湖工程啊？
2: 什么都没说。大陆啊，咱俩是多年的同事，也是朋友，所以我有义务提醒你。
1: 王大陆极力的辩解，他们大陆集团确实想参与光明湖新城建设的项目，但是前总指挥丁义珍太黑，这个项目招标全是假的。他在欧阳菁行长面前叹了几句苦话，并没有其他意思。那么王大陆还强调，他和欧阳菁是大学的同学，一向谈得来，没有任何男女私情。那么李达康站了起来，急不耐烦地打断了王大陆的话，什么男女私情啊，别扯远了。丁义珍这一页掀过去，现在的总指挥是孙连成，连成会按规矩办事的。那么这时王大陆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孙连成守规矩是不假，可不干事儿啊。谁说他不干事儿啊？戴其卫、毛其政吧，他刚刚当上总指挥。李达康说到这儿，觉得这话还是扯得太远了，一挥手，
2: 大陆啊，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走大路，别走小路，尤其是我老婆欧阳菁这条路千万别走，他也走不通了。
1: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王大陆擦了汗，苦笑了一声，
0: 我知道了，我可从来也没想走小路啊。
1: 次日一大早，李达康如约赶赴临城，六点半出发，八点就到了。进了临城的区域，那么2014年金秋环湖自行车大赛的标语横幅不断出现在眼前。越接近这个经济开发区，这个跨越路面的横幅就越多，路上到处都有自行车大赛选手热身的身影。一些路段已被警察封闭。这个环湖自行车大赛还是当年他倡导搞起来的，开始只是临城老百姓自娱自乐，现在成了一个热闹的民间赛事，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选手都蜂拥而至。到了开发区广场一下车，这个临城市委田书记迎了上来，告诉李达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沙瑞金书记要和他比赛骑自行车呢。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2: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 果然呢，和沙瑞金一照面，沙瑞金就说，哎，来得早啊不如来得巧，既然赶上自行车大赛了，咱俩也比试比试吧。
5: 三书记，环湖27公里您行吗？
6: 你行我就行。
1: 省委书记拍了拍胸膛，哎，大康，你觉得我的身板比你差吗？李达康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沙瑞金的身体的确不错，就算身体不好他也不能说呀。这沙瑞金让李达康去给自行车大赛发令，李达康推辞地说道，您是省委书记，既然来了，这令就得省委书记发，您有权威性。沙瑞金摇手，他不同意这个意见，哎，达康同志，就你发，这里不需要什么权威，这是你的杰作呀，你最有资格。李达康这心里很舒服，也没有推辞，当仁不让的走上了发令台，是举枪发令，当的一声响。此时啊，这微风拂面，阳光高照， 李大康容光焕发，很久没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枪响之后，起点线上的自行车赛手们竞相冲冲，那是车轮滚滚。

0: 这自行车赛手们的车流过后，沙瑞街和李达康各骑一辆自行车就上了路。李达康很高兴，沙书记和他比赛，含着做朋友的意思啊，既是朋友又是领导，那李达康真该好好卖一番力气。于是便打起了12分的精神，紧随着汉东省的最高领导，热情洋溢地介绍临城的改革历史。这个李达康介绍说呀，这个开发区里这片湖叫潘安湖，那原来它不是湖，是采煤造成的塌陷区。那么临城是重要的采煤基地，这个开采历史都有300多年了，这最大的这个塌陷区啊就在这里。当年这个塌陷区是一片荒凉啊。李达康考虑到大量圈占良田搞开发区代价太大，而综合利用废弃塌陷土地，既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还可以获得国家财政的补贴。可他把这个开发区定在这里，受到的阻力太大了，当时的市长副市长都反对，背地里骂他是疯子。他向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立春做了个汇报，说塌陷区的劣势完全可以改变优势，采煤塌陷区不是化工区，没有真正的污染，一个个污水坑沟通起来就是连片的湖，湖边种上树木花草就是风景。那个赵立春听罢汇报，强有力的支持了他。
1: 我是这么理解，如果大面积的圈占良田来搞开发，我觉得投资太大了。如果是利用塌陷区的土地，既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还可以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补贴虽少那也是钱的，再有还可以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
0: 说到这儿，这个沙瑞金一只手离开了车把，挑起了大拇哥。大康啊，你有气魄呀，是我呀也会支持你。我看过几幅老照片，整治前的塌陷区荒无人烟呐，不堪入目啊。李达康挥臂横扫湖面，沙书记啊，当时省委支持了我，就有了现在这片潘安湖，环湖47公里的湖边路，也就有了这8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开发区有10大景观，1000亩的玫瑰园是10年前一位台湾老板投资开发的，如今呢，已经扩展成了一个台湾现代生物科技园、软件工业园，都是花园式的厂区，不少企业水准一流，那在国内外挂牌上市啊。李达康也没隐晦，前进过程中也有挫折。那么当时的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李为民也像丁义珍一样腐败掉了。这个李为民被抓，引发了投资商大规模撤资啊。事后李达康才知道，几十家企业都给过这个李为民行过贿，多则数百万，少则几十万、十几万。一夜之间，临城形势大变，很多工程烂尾，经济开发区变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哎呀，这个时候很多呀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低端制造业就想进入这个园区，但还是被李达康坚决的给挡住了。李达康诚恳的对沙瑞金说，沙书记啊，那时我和临城市委一心一意的要谋求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 GDP， 但绝不要落后的 GDP、污染的 GDP、 血泪的 GDP。 沙瑞金显然知道一些情况。哎呀，达康同志，你说得好啊，所以你宁愿失去一次进步的机会，也没有丧失一个决策者的历史底线。这时李达康语调沉重起来，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从小生长在农村，上大学前没吃过几顿饱饭，深深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土地是爹娘乡亲的命根子啊， 他岂敢丧失底线。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点真警察？
5: 汇报完马上完，
6: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那时我和林城市委一心一意的要谋求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 GDP， 但绝不要落后的 GDP， 污染的 GDP， 血泪的 GDP。 沙瑞基显然知道一些情况。哎呀，达康同志，你说得好啊，所以你宁愿失去一次进步的机会，也没有丧失一个决策者的历史底线。这时李达康语调沉重起来，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从小生长在农村，上大学前没吃过几顿饱饭，深深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土地是爹娘相亲的命根子啊，他岂敢丧失底线？然而守住底线就要牺牲自己，他由此丧失了一个上台阶的机会，那就是以 GDP 论英雄的年代。 GDP 意味着政绩， GDP 下来了，你就别想上去了。于是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高育良进入了省委常委班子，他却在原地踏步。沙瑞金很感兴趣地问道，大康，你跟玉良同志在工作上好像有过一段交集吧？李达康老实地回答说，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一起在吕州搭过班子，相处了一年零三个月。高玉良是市委书记，他是市长。那么谈到对高玉良的评价，他十分坦诚。要说起老高呢，作风稳健，思路清晰，理论水平远高于一般的干部，但有些明哲保身，开拓性差了些，尤其是城建规划方面。沙瑞金听到这里笑了，你们为城建规划发生过矛盾吧？老书记赵立春同志在北京时和我说起过。李达康也不否认，是啊，赵立春书记支持老高，把我调离了。说罢又很感慨地说道，哎，立春老书记比较公道，我尽管做过他的秘书，出现矛盾他也没向着我。老书记亲自送我到临城来上任，一路上做我的工作，说，达康啊，你和玉良不同，你是一员开疆拓土的大将啊，去给我把临城的落后局面尽快地打开，吕州基础好，就让玉良他们按部就班的来吧。那么沙瑞金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称赞老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那么李达康上任后抓着这个科技经济开发区，他深知临城没有吕州那样的基础，自己不能像高玉良那样按部就班，所以提出了个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大胆试，大胆闯。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新闻人物，他这个口号也备受争议。骑行了一阵，两个人头上都冒了汗，这李达康和沙瑞金下了车，立在湖边举目远望，此地也有一景，名为万亩香河湖。这世界啊，沙瑞金看了一眼李达康，好像才想起来似的，哎，对了，达康，你不是要汇报吗？想说什么呢？李达康愣了一下，是件私事，但是我觉得应该 而让您和组织知道。沙瑞金看着李达康笑了笑，是不是你和妻子欧阳晶离婚的事儿啊？啊，沙书记，你初来乍到，怎么会知道我们夫妻的事儿呢？哎，一个班子的同志就要知己知彼，互相关心嘛。
10: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1: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2: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9: 哎，沙书记啊，我们分居已经8年了，简直像一场噩梦。沙瑞金听到这句话，摇头叹息。看一看啊，一个8年抗战了，既然没了感情，你早就该离了嘛。李达康满脸愁云，问题是欧阳晶一直不愿意离，我呢出于面子考虑，也就没勉强，一凑合就这么多年。那么现在欧阳晶呢不听我的劝阻，一定要到美国去陪女儿，就把我逼上梁山。那么按照中央规定，如果不和这欧阳离婚呢，我就得离职啊。沙瑞金点了点头，好吧，这事儿啊我知道了，不行就起诉离婚吧。李达康正准备起诉离婚呢，没想到让沙瑞金先说了出来。李达康呆立了片刻，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沙瑞金的手，声音竟有些颤抖。谢谢瑞金同志，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那我就尽快到法院起诉了。

0: 们压下这二位不表。再说侯亮平，侯亮平对这个高玉良的官邸很熟悉，因为在汉东大学上学的时候没少到高老师家中来，多年后又手拿着鲜花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高玉良的夫人吴慧芬，一见是侯亮平就乐了，哎呦，到了汉东了，这才登门看望老师啊，啊，恐怕是日子过好了吧，不想吃师母做的红烧肉了。侯亮平一边笑一边把鲜花以夸张的动作献给吴慧芬，讨好的说道，哎呀，师母咋还跟20年前一模一样呢，啊，师母啊，您真是永不凋谢的玫瑰花啊。正和师母说笑着，这个高玉良带着老花镜从二楼的书房伸出了花白的脑袋。哦，是猴子到了吧，哎，进来进来，快进来，我正等着你呢。进门来的客厅，这个老师也从二楼下来了，看着吴慧芬手上的花，他亲昵的和侯亮平打着趣儿，你小子呀就知道讨好你师母欢心啊，这不是临城玫瑰吗？侯亮平点了点头，没错，这个花贩子说呀，这是临城玫瑰。老师挺啊懂行的嘛，李达康当年在临城搞了个千亩玫瑰园，现在荆州卖的玫瑰基本上都是临城的。侯亮平点了点头，老师也常给师母买花吗？吴慧芬把花插到花瓶里，他呀他才不买呢，亮平啊，这么多年了，也就是你在学校时送给我花，哎，对了，童伟啊，也送过2次。高玉良马上自嘲地说道，所以亮平你和童伟来，吴老师呢愿意放下这个教授的架子下厨房给你们弄吃的，我让他露两手啊，他就是不理不睬，有时候我说你做点好的我尝尝，可他连理都不理我。侯亮平一听乐了，那是啊，不送花还想吃好的，师母我支持你。吴慧芬笑了，亮平啊，你媳妇儿钟小爱是不是整天让你哄得团团转呢？
1: 那才不是呢，吴小爱这人呢太实际，我倒是给他买过一次花，他不表扬我还怪我，非让我去换成烤鸭，还教训我说都一起过日子了还买啥花，你说这花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说到这儿，高玉良还有吴慧芬两个人都笑了。这高玉良的客厅很有特色，这位老师兼领导者是喜欢园艺盆景且颇有造诣，这个客厅的空间那是搞得有声有色。那么师生二人呢就此落座，随意谈起了工作。高玉良提起陈海遭遇车祸很是痛心，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啊，就像自己孩子一样。他问这侯亮平，祁同伟说你是冲着陈海回荆州的，有这个因素吧？侯亮平也不隐瞒，是啊，有这个因素，如果不是让陈海协助抓丁义珍，陈海也许不会被谋害啊。高玉良注意地看着侯亮平，什么谋害？你认为陈海的车祸是有人谋害？有证据吗？
0: 我正在找证据。
1: 如果是有人谋害，你也要小心了。
0: 他想了想，又提醒地说道，
1: 还要注意陈海的安全，真是谋害的话，对手就不会让陈海再醒过来。
0: 侯亮平这次探访老师是带着疑问来的，见时机成熟便端出了九盘于心的问题。抓丁义珍那夜是老师您主持的汇报会，怎么开着会让丁义珍跑掉了呢？是谁向这个丁义珍是通风报信？老师您就没怀疑过什么人吗？高玉良听到这儿叹了口气，
1: 怀疑归怀疑，没证据就不能乱说呀。侯亮平仔细探寻那夜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有没有人出去打过电话。高玉良瞧了一眼来自北京的学生，目光有些玄妙。有，到会的几个同志都出去打过电话，还不止一次。后来啊，回忆了一下，李大康前前后后出去过三次，祁同伟出去过两次，陈海呢出去过四次，季长明也出去过一次。我也打了电话，让秘书打的，向沙瑞金书记汇报情况。高玉良站了起来，背着手在客厅踱步。哎，有些事儿啊，过后想想也真是奇怪呀。就说你们老季吧，北京交下来的案子啊，他根本用不着找我和省委汇报嘛。结果又是汇报又是打电话的。侯亮平注意到昔日的老师今日的领导，会的说道，可是我们这位季检察长非要汇报不可。是啊，你们老季要汇报我就不能不听啊，涉及荆州的一位副市长我又不能不通知李大康。李大康还是省委常委吗？祁同伟呢算是例外，他来汇报工作正巧赶上了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有个领导小组，我兼组长，祁同伟呢必须向我汇报。老季来时啊，祁同伟还没谈完自然就不能走，加上又要抓人，我就留下了他。侯亮平往前欠了欠身，大着胆子进一步探寻。可据我们纪检说，那晚您可真够拖拉的呀。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能不能真是我？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 又要研究又要请示，这句话说的高玉良不高兴了。本来手里摆弄着一把日本折扇，这会儿把折扇往茶几上一放，啪的一声，这是什么话呀？啊，老季什么意思啊？本来不需要汇报的事儿，非要汇报，你汇报了我当然要研究请示，怎么又变成拖了呢？侯亮平急忙带笑，老师啊，您别生气，老季的意思是说您有些书生气了。高玉良火了，哪来的书生气，我从汉中大学调出来快20年了，早就没那股子书生气了，倒是你们老季谨小慎微，不负责任，看人单挑不吃力。亮平啊，我是省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除了这种事儿，最丢脸的是我。侯亮平赶紧给老师倒水。哎，是的，是的。老师啊，这我能理解。听说您一直在追查。高玉良品着茶，脸色渐渐缓和下来。当然要查。现在还在查呢，我就不信抓不着这个坏人。这时姐吴慧芬搬来了楠木棋盘。建议师生两个人呢下盘棋。侯亮平在读书期间经常来高老师家下围棋，顺便呢蹭一顿饭吃。他与这老师是棋逢对手啊，论思维敏捷、招数新奇，年轻的侯亮平强；可是论功力深厚，火候老道，这个高老师更胜一筹。这师生俩要输急了，都爱毁棋，占上风的一方则从不让。于是就没大没小的跟斗鸡似的争个面红耳赤。这个师母就在旁边微笑的劝架，像哄孩子一般。 吴老师希望重温昔日那一幕，可高玉良与侯亮平却都没有心思下棋，随便摆着棋子儿，这个话题可又回到了案情分析上去了。高玉良注视着侯亮平，
5: 你们反贪局也在查汇报会是吧？
1: 侯亮平挺了挺身子，我到任的当天呢，就安排人查了。高老师，你们开会的那个时段打给丁义珍的可疑电话一共有四个，其中三个是从距离不远的电信基站打出去的。
5: 亮平啊，这不是你的新发现，祁同伟早就掌握了。祁同伟说呀，基本可以排除内部人员泄密的可能性。哎，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啊，这么轻易的就排除了。
1: 侯亮平点点头，是啊，老师，如果是我们某一个内部人士泄密的消息，再由其他人指挥丁义珍逃跑呢，这应该是一条很严密的组织链。
5: 对，亮平，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所以我让祁同伟把那个时间段从省委基站打出的电话都筛查了一遍。
1: 哦，查出什么没有啊？
5: 哎，1000多个电话，这么多人能查出个什么呢？目前呢还没有线索。
1: 那老师，你有没有想过重点查吗？比如季昌明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李达康的三个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我学长祁同伟。高玉良看了一眼侯亮平，老谋深算地说道，
5: 你以为我没有查吗？查过了，有疑点但不敢确定。
1: 侯亮平追根问底儿，那谁最可疑呢？高玉良城府很深，说话谨慎，
5: 喝了一口茶，这是不能乱讲，得深一步调查研究啊。哎，
1: 这时侯亮平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高老师，我倒查到了山水集团的高小琴。
5: 哦，
1: 同时段接到过一个省委基站打出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怪，只用过一次，再没用过。高玉良往前的欠了欠身，
5: 就是说这个电话不是当时开会的人的手机号。
1: 对，是的，很专业呀。所以高老师，我认为这个电话最可疑，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查，谁和高小琴的关系最密切。高玉良想了一会儿，谨慎地摇了摇头，
5: 这个不能乱说。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啊，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嘛。

0: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 现在是人赃俱获，
2: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3: 汇报完，
4: 皇上
1: 万怒。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第十八集。
3: 哦，前辈，这位是，
4: 哈，黑木君。
5: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4: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5: 黑木慈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6: 我是来工作的。”
5: 哦，工作？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3: 啊，前辈，黑木慈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4: 哈，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5: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慈露出了笑容。黑木慈的脸依然很冷淡。
6: 我看不一定是好事。我作为宪兵司令部的联络官，不仅是配合你们工作，我还负有监督你们的使命。如果你们不努力，我会把情况如实地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到时候还要请你原谅。
4: 啊，没问题，我们这儿是苏军情报分析室，由我负责。
5: 黑木慈敷衍地笑了笑，走到廖飞的办公桌前，一眼便看到了廖飞在白纸上写下的名字，他不禁冷笑了。
6: 这也是苏军情报？
5: 廖飞淡然地笑了笑，故意说：“
4: 那倒不是，是情人。”
5: 黑木慈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
6: 你们情报局懒散松懈，没有纪律，毫无斗志，你们根本就不像一个帝国军人工作的机关。
5: 黑木慈说着转向池田：“
6: 还有你，工作期间不要前辈前辈的叫，要称职务或者是军衔，明白吗？”
3: 知道了。
5: 池田颇感不快地回答。黑木慈白了池田一眼：“
6: 这是陆军操典规定的回答语吗？按照陆军操典正式回答我。”“
3: 是，陆军少佐池田明白。”“
6: 继续工作。”
5: 黑木慈说着走了出去。门关上了，廖飞望着池田故意问道：“
4: 这么大的火气？”
5: 池田望着廖飞笑了笑：“
3: 啊，前辈，别往心里去，他们宪兵司令部的人杀人杀多了，都杀出毛病来了，全是一群疯狗，以后啊躲着他点就是了。”“
4: 哼，宪兵司令部的人到我们情报局来，怎么可以这样指手画脚的？”“
3: 嗨，这是山田司令官想出来的，用宪兵司令部制约我们板垣将军，没什么了不起的。黑木慈的这股火啊，可能就是为了这个。”
5: 池田说着指了指纸上的惠子的名字。廖飞见了也笑了：“
4: 啊，不要开玩笑，我不过是瞎写。”“
3: 不是开玩笑，前辈，你能帮个忙吗？”“
4: 行啊，什么事儿？”
5: 池田拿出一份文稿来。
3: 喏，你看， 这份播音稿要在中午播出，你帮忙给惠子送去吧。
5: 池田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份新京中午菜价的稿子，廖飞见了故意说，
4: 这是你的工作，我可不乱插手，再说就中午一会儿十几分钟，还是你自己去吧。
5: 池田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为难之色。
3: 前辈，你不知道今天有特别播音，要惠子小姐录音后晚上12点才能播出，我还要等待将军写完，可惠子中午的播音就要到时间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帮帮忙前辈。
4: 特别播音经常有吗？
5: 廖飞注意地问。池田摇了摇头，
3: 才不呢，还是你下落不明的时候有过一次特别播音，很少的，帮帮忙了。
4: 哎，惠子播音的频率是多少？
3: 哦，什么意思？想时时刻刻的关心的？
4: 嗨，没听过，听听吧。
3: 哎呦，那可困难了，惠子播出的是短波波段，我们谁也没有短波收音机啊。
4: 哦，对了，忘了这个了。
3: 怎么样前辈，帮帮忙？
4: 行啊，
3: 多谢。
5: 两个人说着便走了出去。廖飞来到满洲广播电台一个红灯没亮的播音间门前，敲了敲门，里边没有反应，廖飞又敲了敲门，却听到一个水杯摔在墙上的声音。廖飞立刻冲了进去。播音间里的调音台前，一位技术员跪在地上

0: 才放开了技术员。
1: 惠子，你倒是说话呀。
0: 惠子说不出话来，指了指自己的嗓子，又指了指那个技术员。廖飞望着技术员大声说，
1: 说怎么回事，快说。
2: 我全说。我怕天气冷，就弄了一块牛肉想烤着吃，就在这儿生了一盆炭火。惠子小姐不知道，没想到这炭火的烟是无色无味的，就把惠子小姐的嗓子熏得失声了。
1: 失声了？
2: 是的，失声了。
0: 廖飞看着惠子，惠子咧开嘴发不出声来，眼泪却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廖飞一看这才放心了，竟不由得乐出声来。
1: 我的天啊，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失声了吗？让领导找人来顶班，你不正好可以休息几天，我带你出去玩去。
2: 不不，这可不行。
0: 技术员一听就急了，
2: 可不能让长官知道。前辈，要是让长官知道，我就没命了。前辈，你可不能告诉我们长官啊。
0: 技术员说着也大哭起来。廖飞转过头来看着惠子那无奈的眼神，有些理解。
1: 那好，就不说，惠子小姐偷偷休几天，嗓子或许就会好了。
2: 不行，那也不行啊，惠子小姐如果不按时播音的话，那长官不就发现了吗？再说这个稿件的播音是指定惠子小姐来完成的。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廖飞也不免有些着急。
2: 前辈，我求求你，你快想着办法吧，快救救我吧。
0: 技术员此时急得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惠子此时也急得一个劲儿地摇着廖飞的胳膊。廖飞冷静地看了看台面上的设备，有几台录音机，一台电唱机，还有调音台等等，不觉有了主意。
1: 哎，你们以前的节目都有录音吗？
2: 录，基本上都录了。
0: 技术员赶紧回答。
1: 那录音带呢？全拿过来。
0: 技术员犹豫了一下，赶紧从后面的柜子里拿出了几大盒子，里面全是一卷一卷的录音钢丝。廖飞看了看问道，
1: 这个都是按照日期标的吗？
2: 是的。
0: 廖飞抓过笔和本子，戴上耳机，把一卷录音钢丝放进了录音机里。他几乎用快进的方式在听着录音，并且不断地记着什么，不断地往录音带上夹着纸条做着记号，还不时地抬头看看挂钟。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腰来对技术员说，
1: 哎，你把这些唱片都找出来，按这个顺序排好。
2: 好。
0: 技术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廖飞看着眼前的设备和资料说，
1: 时间就要到了，行不行看运气了。这三路是录音机是吗？
2: 是，是的。
1: 这是电唱机？
2: 是的。
1: 这是播出轨？
2: 是的。
1: 你听着，这三个录音机后面有三列录音带，我停下哪个录音机你就换哪个录音带，明白吗？
2: 明白。
1: 那好，频率是多少？
2: 31.85。
1: 31.85。好，把第一卷带放好，准备时间到，开机预热，准备。
0: 技术员认真而又紧张地死盯着那几卷录音带，惠子在一旁看傻了，不知道廖飞要干什么。廖飞看了看墙上的钟，
1: 开始。
0: 监听音箱里传出了惠子的声音，
3: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春花姑娘又和你们空中相见了。亲爱的苏军兄弟们，过去的一天你们过得好吗？
0: 廖飞听了第一台录音机，又转向了另一个录音机，技术员按照廖飞的吩咐赶紧顺序换上了另一排录音带，并打开到指定位置。 三个路。

0: 奇的声音轮换着，在不断地播放着。
1: 今天新津的天气非常好，算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你们那儿呢？据我所知，应该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白色的雪飘飘洒洒，遮挡着太阳那温暖的光。白雪阳光让我们想起了家。
0: 廖飞手指电唱机，技术员赶紧地将唱臂放在了唱片上，一首思念家的苏联民歌缓缓地播出。看到这儿，廖飞喘了口气，技术员在一旁望着廖飞显得惊讶极了。惠子也激动地拿出手帕，不断地给廖飞擦汗，又为廖飞倒茶。廖飞摆了摆手，
2: 来不及了，最麻烦的地方剪彩件，来，还这么干。
0: 廖飞慢慢地收回唱机的声音，而后推上了录音机的声音。
1: 回家，那是我们埋藏在心中的渴望。家，家是什么？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看看今天新津的菜价：白菜3分，萝卜7分，豆角1角，圆白菜5分。
0: 惠子在一旁听着，眼里露出幸福的光芒，不断地拿着茶杯喂到廖飞的嘴里。
1: 时间又差不多了，祝你们午觉睡得香甜。用一首《天鹅湖》的曲子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过，春花小姐今天晚上还会与你们相约，到时我们再见。满洲广播电台，满洲广播电台，频率31.85，频率31.85，再见。
0: 廖飞盯着时钟，在12:30时准时拉下了播出键。
2: 好了，成功了。
0: 廖飞说着转向了惠子，惠子的眼里放射出兴奋和激动的光芒，竟忍不住扑上去使劲儿地亲了廖飞一下。技术员也激动地哭了，
3: 我活了，我被好人救了，我命好，我妈说我命好，有贵人相助。
0: 廖飞转过头来看着技术员，
2: 哎，都录音了吧？
3: 录了，录了，都录了。
2: 那行了，晚上就不用惠子再来了。
3: 不用来了，不用来了。
2: 那你把这儿收拾一下，我送惠子回家休息。走，惠子，回家。
0: 惠子幸福地点着头，又幸福地让廖飞帮着他穿上大衣，戴好了帽子，拿着包，而后很自然地依偎着廖飞出了门。惠子在走廊里毫不掩饰地挎着廖飞的胳膊，引得路过的同事们都忍不住侧目相看，而惠子却更加得意洋洋了。情报局门口，二宝此时正在路边等着给人擦鞋。廖飞送完惠子，骑着摩托车返回到这里。他停下车，走到二宝面前，
2: 来，擦鞋。
4: 太君，您这鞋子啊，可是真该好好擦擦了。
0: 廖飞看了看左右，低声对二宝说：“
2: 给我找一个能治嗓子的地方。”
4: 什么？
0: 二宝不解地扫了廖飞一眼，
2: 治嗓子，突然说不出话来了，治这个的。
4: 嗨，歇两天不就好了？要不就刮痧，就是上火了，刮痧就能好。
0: 廖飞又飞快地向两侧扫了扫，
2: 胡扯什么？那是个女的，赶快想办法。
0: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二宝望着廖飞的背影，还在叨念着。
4: 女的，女的也能刮痧呀。
0: 二宝回到康熙公馆的住处，见

0: 刚刚在一家诊所找到工作又刚刚下班的卓越便不禁问道，
1: 哎，你会治嗓子吗？就是那种突然说不出话的那样。
2: 师生，
0: 卓越诧异地看着二宝。
1: 对，你能治吗？你要能治，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客户，包你赚钱。
0: 卓越听了摇了摇头，
2: 没什么好办法，就是多喝水多休息。
0: 大菜碟儿在一旁听见忍不住插了一句，
3: 嗨，这事儿你去求许师傅啊，他有办法，还保管手到病除。
2: 真的？
0: 卓越不由得诧异地望着大菜碟儿。大菜碟儿拍了一把大腿，
3: 那不是吹的，当年我们俩到屯子里唱二人转的时候，那一唱就是一宿，那屋里坐着一炕的老爷们儿，全扒拉着关东烟，熏得对面见不着人，那嗓子怎么顶下来的？就靠徐师傅了。
0: 卓越听了忍不住向刚刚走进屋来的徐师傅望去。
2: 徐师傅，您看您教教我行吗？
0: 徐师傅高兴地笑了，
4: 啊，想学行，你回屋等着，我拿针去。
2: 针灸？
4: 祖传绝招传给你了。
2: 谢谢徐师傅。
0: 卓越说完高高兴兴地回了屋。再说此时惠子坐在家里正百无聊赖地看着书，惠子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佣人正往桌子上端着菜。就在这时廖飞从门外走了进来，冲着惠子的母亲甜甜地叫了一句，
5: 啊，我来了婶婶。
0: 惠子的母亲见到他立刻眉开眼笑，
3: 啊，是浩儿啊，让惠子先陪你坐一会儿，晚饭马上就好，你板岩叔叔回来咱们就吃饭。
5: 不着急，我给惠子弄药来了，特效的。
0: 廖飞说着走进惠子的房间，惠子期待地望着他。廖飞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倒出来几粒像黑小米一样的小药丸。
5: 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听说非常灵验，你一定要咬牙吃下去。来。
0: 廖飞说着把药倒进惠子的嘴里。
5: 不要咽下去，放在舌头下面含着，听话，不要咽下去。
0: 惠子吃了药听话地闭住了嘴，过了一会儿药的苦味弥漫开来，他忍不住皱紧了眉头。他伸手去拿水杯，廖飞却拦住了他。
5: 不能用水冲，要含着，很苦是不是？
0: 惠子使劲地点了点头。
5: 就是这样的，一定要忍住，你想不想让嗓子快点好起来呀？
0: 惠子又使劲地点点头。
5: 那就要忍住，中国人说良药苦口，忍住。
0: 惠子的眼泪都下来了，但还是忍住没有吐出来。看到惠子那副倒霉样，廖飞差点笑出声来，气得惠子把书扔了过去。廖飞摇了摇头笑着说，
5: 好好，我去给婶婶帮忙，你不许喝水，一定要含着。
0: 廖飞说着又去了厨房。此时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6: 将军，明天见。
0: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6: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 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0: 板垣点了点头。
6: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7: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8: 我来打119。
9: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8: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10: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9: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10: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1: 第十九集。
0: 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6: 将军，明天见。
0: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6: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
5: 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0: 板垣点了点头。中泽看着板垣征询地问道。
6: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0: 板垣点了点头说，
12: 有这种可能。
6: 过去他也怀疑过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可最后什么事都没有，搞得我们多么的紧张啊。
12: 哎，现在啊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小心。今天晚上和他还有一次联系吧。
6: 是的，
12: 以后增加与他的联系，让他安心。我们内部还是要再想想。
0: 板垣说完转身进屋了，佣人迎了上来，帮他脱了大衣，拿走了公文包。此时在沙发上，廖飞正捏着惠子的嘴往里看着。
5: 我怎么没看见？你一定是咽了。
0: 惠子指着自己的嘴巴。
5: 在哪儿啊？
0: 廖飞正愁着，突然看见板垣走了进来，便赶紧直起身来。
5: 板垣叔叔，
12: 你们这是？
5: 惠子的嗓子突然失声了，我帮她找了一种中国药，叫六参丸。
12: 我知道这种药，治嗓子很灵的。怎么了，惠子？很苦是不是？
0: 惠子使劲儿的点了点头。 板垣摸了摸惠子的脑袋，

0: 想治好嗓子呀，苦也要忍着啊。
1: 说着话，惠子的妈妈走了过来。
2: 饭做好了，吃饭吧。
1: 大家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起饭来。惠子因为廖飞坐在自己的身边而显得更加高兴。正在这时，黑木慈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板垣家的门前，正要敲门的时候，忽然透过窗户看到廖飞和板垣家三口人正自然而幸福地吃着晚饭，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这才悻悻地走了。吃过晚饭，又坐了一会儿，廖飞才从板垣家里走出来，惠子坚持要送他。走到院门口时，廖飞拦住了他：“
3: 回去吧，外面冷，再感冒了，嗓子更好不了了。听话，回去吧。”
1: 惠子依恋地望着廖飞，却没有回去的意思。他紧紧拉着廖飞的胳膊，低着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3: 惠子，你回去吧。
1: 惠子低着头不说话，也没有动。廖飞看着他，忍不住问道：“
3: 惠子，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
1: 惠子抬起了头，眼里好像泛着泪光。他看着廖飞，突然把廖飞抱紧了。廖飞犹豫了一下，随后也顺势抱紧了他。天上飘着雪花，街道上很冷清。二宝蜷着手猫着腰站在路边，正在卖着玉米。廖飞开着摩托车奔了过来，他在路边停了下来，来到二宝跟前买玉米。他挑了一个老玉米拿在手里，对二宝说：“
3: 找到了吗？”
1: 二宝左右看了看，轻声回答道：“
4: 找到了，街口那儿有一个叫英英诊所的，能治。”“
3: 行吗？”“
4: 扎针包灵，治不好啊不要你钱。”“
3: 那好，治不好再找你算账。”
1: 廖飞说完开着摩托走了。回到宿舍里，廖飞脱了衣服，注意了一下门外，见没有任何声音，于是走到桌前，把收音机上的电子管换下来，而后又接上晾衣服的铁丝，拿出铜的镇纸和铜勺，迅速地做好了简易的电键。他坐了下来，开始发报。苏联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兴冲冲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他的手里拿着一张刚刚收到的电报纸。“
5: 哎，来了，廖飞的情报来了。今晚上12点开始播音，频率是31.85，一共播30分钟。”
1: 杰普洛夫听完，脸上也现出了兴奋的神情。“
6: 啊，部队准备好了吗？”“
5: 都在待命。”“
6: 行动，根据重点名单一个一个的查，一个也不许放过。”“
5: 是。”
1: 说完，两个人一起走了出去。远东方面军的院子里，一队战士已经列队站好了。在库拉科夫和杰普洛夫的指挥下，他们迅速地将军官宿舍楼包围了起来。军官宿舍楼的走廊里，此时只有几盏灯，光线很昏暗。一个人穿着内衣，哆哆嗦嗦地走进了厕所。突然，一队战士冲了进来，楼里的灯突然全亮了，各个房间里立刻出现了骚动。那个在厕所里的人探出头来，又缩了回去。库拉科夫在走廊里大声宣布：“
7: 这是内务检查，所有人员原地待命，不要离开房间。”
1: 说完，他瞅向杰普洛夫。 杰普洛夫点了点头。
6: 开始吧。
7: 开始。
1: 于是库拉科夫向战士们一挥手，战士们立刻奔向了各个房间。库拉科夫跟随几个战士推开一间房门，上去就摸收音机，见收音机没有发热便扭头就走。房间里的军官们见了都互相探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此时年轻军官瓦西里从厕所的一间隔断中探出了脑袋，外面发生的事情使他不免感到有些惊奇。杰普洛夫跟随一队战士走进一个房间，他走到了一张床前，床上没有人，但被子却乱扔在那儿。他一把掀开被子，床头上有一个简易的收音机，他摸了一下，揪掉耳机，打开开关。从收音机的喇叭里传出了苏联歌曲，接着是一个女人的播音。
8: 这一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1: 库拉科夫在一旁惊愕地问道：“
7: 这是谁的床？”“
6: 哦，是。”
1: 杰普洛夫话没说完，瓦西里冲了进来。
9: “哦，是我的，是我的床，将军同志。”
1: 杰普洛夫没有说什么，把头转向了床头的那台简易的收音机。瓦西里明白了，立刻回答：“
9: 啊，这是我的，我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这是我自己组装的，好玩。”
1: 杰普洛夫停顿了一下，问他：“
6: 你不知道军官不允许有私人收音机吗？”
1: 瓦西里点点头：“
9: 知道，但是这只是一台我自己组装的双管推挽式。”哦，将军同志，我知道错了，我马上处理掉，请您原谅我。
6: 下不为例。
1: 切普洛夫说完带着人走了出去。望着切普洛夫等人远去，瓦西里长出了一口气。天上飘着大雪，东北的天气因为下雪反而显得比平时缓和了一些。摩托车停在一家诊所前，廖飞拉着很不情愿的惠子来到了诊所门口。惠子看着挂着英英诊所招牌的门脸，不放心地问廖飞：“
10: 就是这儿啊，这么脏的地方能看好病吗？”“
5: 能不能看好病得看了再说。”
1: 廖飞说着把惠子扶进了诊所。“
5: 有人吗？”“
11: 哎，来了。”
1: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屏风后传了出来，随着声音卓越迎了出来。“
11: 啊，先生，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1: 说完卓越愣住了，廖飞看着站在面前的女人也愣住了。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说：“
5: 哦，嗓子病了，说不出话，失声了。”
1: 卓越愣了一下，也赶紧找了一个话头：“
11: 先生的中国话讲得真好。”
1: 惠子看了看卓越，又看了看诊所，撅起了嘴：“
10: 不看了，我不要直男人看病，咱们还是……”“
5: 让你看你就看，哪来那么多废话。”
1: 心情烦躁的廖飞突然发起火来。惠子一下子愣住了，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卓越看着廖飞，又看了看惠子：“
11: 你们两个是谁病了？”“
5: 啊，是他嗓子。”
1: 廖飞说着指了指惠子。“
11: 哼。”
1: 卓越不快地扫了一眼惠子：“
11: 我看是你病了，怎么能对病人这个态度呢？你出去，你在这儿我没法做诊断，你出去。”
1: 廖飞愣住了，惠子看着卓越也愣了一下。廖飞松开惠子的手走出去，站在了门口。卓越没有再说什么，坐在惠子对面打开了台灯。“
11: 请张嘴，张开嘴巴。”“啊。”
1: 卓越说着 用一块纱布揪住了惠子的舌头向外一拉。惠子叫了一声，显出很恶心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卓越把廖飞叫了进来。
11: 哎，听惠子小姐说你是她的监护人，所以……
1: 廖飞一听愣了，奇怪地看着惠子。
3: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监护人了？
1: 惠子笑了，低头不语。卓越扫了一眼惠子，对廖飞说，
11: 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就是想知道你能不能为他确定治疗方案。
10: 可以的，我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听他的。
1: 惠子抬起头来赶紧说。廖飞没有再解释什么，对卓越说，
3: 说吧，怎么治疗？
11: 哦，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也就是不治疗，回去多喝水，多睡觉，不要激动，谈恋爱可以，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好的。所有的医生都会这样处理的，包括日本医生。
10: 那不行，我要工作的。
1: 惠子赶紧说，又求救似的看着廖飞。廖飞赶紧问，
3: 那第二种方案呢？
11: 第二种方案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方法，针灸。我可以保证你出了这个门就可以工作了。
10: 针灸？针灸是什么？
1: 惠子询问地望着卓越。
11: 啊，就是用这样的四根针刺进你的咽部，促进血液循环，达到消除炎症的目的。
10: 这样的针刺进去？
1: 惠子看着卓越拿出来的针，感到十分可怕。
10: 这也太野蛮了。我不干，我们还是去关东军总医院吧。
3: 哼，日本医生只能让你回家静养。
1: 廖飞说完冷笑了一下。惠子犹豫了。
10: 那这样不危险吗？
11: 不危险，针灸啊，在我们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比你们日本国家的历史都要长，没有危险的。怎么样，做不做？
10: 好哥哥，你说呢？
1: 惠子转头望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3: 做吧。
10: 那好，做。
1: 惠子说着扬起了头。卓越用火柴点燃了艾条，艾条冒出了缕缕的青烟。惠子奇怪地看着卓越，
10: 这是什么？
11: 啊，桌子上放的是针，这个就是酒，合起来称为针灸。
1: 惠子听了点点头，可脸色却吓得有些发白。卓越用酒精给惠子的脖子消了毒，拿起了桌子上放在器皿里的针。惠子吓坏了，她紧紧地抓住廖飞的手，闭上了眼睛。
10: 好哥哥，你别离开我。
1: 说着，她的身体也几乎贴在了廖飞的身体上。卓越看了看廖飞，表情很复杂。廖飞此时显得十分尴尬。卓越沉了口气，拿起一根针，正要往里扎的时候，廖飞说话了：“
3: 你小心，这是工作。哦，他的工作。”
1: 卓越瞟了廖飞一眼：“
11: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这是工作，你安静点，这也是我的工作。”
1: 卓越说着，果断地把八根针都扎了进去。扎完后，卓越嘱咐道：“
11: 哦，好了，小姐，你不要动，要保持30分钟。哎，这位先生，你拿好，来回的胸口两边，注意不要碰到小姐的皮肤。”
1: 卓越说着，把艾条塞到了廖飞的手里。艾条的烟徐徐。

0: 局地熏进了惠子的眼睛和鼻子，弄得惠子直流眼泪，直要打喷嚏。可他又怕动了脖子上的针，所以一动也不敢动，那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
1: 这有什么办法吗？
0: 廖飞询问地望着卓月。卓月塞给了廖飞一把生炉子的破扇子，然后转身走进了里屋。在里屋，卓月透过玻璃窗看到廖飞一手拿着艾条小心地熏烤着，一手拿着扇子细心地为惠子扇风的样子，泪水不由地滚落下来。苏联远东，这是一处孤零零的农宅，只有老两口在捣弄着木棱子和柴草。瓦西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他交给老汉一些钱，而后就走进了一间里屋。屋子里十分凌乱，看来是个平常不住人的房间。瓦西里进来以后，看了看外面依然劳作的老两口，悄悄地从一个角落里弄出来一台发报机，便开始发报。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此时依然在忙碌着。突然，一名收报员叫着站了起来：“
2: 呼号蛇开始呼叫我们，频率是32.83，32.83。”
0: 美股博士听到，立刻从里屋冲出来：“
3: 马上接受，开始录音，只把那三部机同时跟踪，快！”
0: 电讯室内立刻显得一阵忙乱。美股博士站在一旁，紧张地盯着收报员的手，而收报员此时正满头大汗地紧张地收着报。发报停止了，收报员手里的笔刚一停，美股就抓起电文向板垣的办公室走去。
3: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0: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4: 是他吗？
3: 应该是他，我和收报员仔细听过了，密语对，发报手法也对，中间没有犹豫和迟疑，只是时间不对，他没有在我们规定的联络时间发报。另外，这一台发报机不是他以前用过的那一台，而是换了一台新的。哦，这是电文。
4: 念、yeah.
3: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0: 美谷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4: 他怀疑。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5: 我们内部？您是说我们内部？
0: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四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是周四了哈，明天是周五，大家也都知道，明天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周五，更是要全家团圆的中秋节。哎，那这次中秋节呢是3天的假期，在25号、26号、27号，也就是我们的周五、周六、周日。那同样呢，也是预祝各位哈，那在中秋节度过一个非常愉快且圆满的一个假期。其实不单单哈，就是在中秋节过后，大家其实更期待就是这个国庆假期了，一共是有7天的时间哈，也是期待哈，各位如果要有出行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一些出行的一些，不管是路线呐、城市所在的一些天气情况啊，记得啊，如果是天气比较寒冷的话，或者像我们这边降温比较早晚比较明显的降温的话，还是要添衣保暖啊，带点外套。但如果您说哇，我就打算一路下南，哎，向南方，哎，那如果天气特别好的话，也是推荐各位哈，这个少带点衣服就可以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出行规划一定要规划好。同样预祝各位哈，如果有假期要出行，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还是您把中间这28、29、30这3天也请上假了，连上一个13天的假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要预祝各位哈旅行愉快。那同样呢，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行程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月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希望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邦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 G10、13、G303、G331、苏运特左旗以东， G510、S222、S312、阿巴嘎旗以东， G239、S304、G207、G209 路段呢有小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出去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邦多云渐晴，大部地区呢有小雨，局地呢伴有对流天气，西南风5级。25号白天至26号白天，全邦多云转晴，乌拉盖、东部中部近旗、东部西乌中部近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26号白天至27号白天，全邦多云转晴，南部偏南地区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说镇中雨5到14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4到1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8到18度，比鲁台镇小雨9到24度，满多拉图镇多云渐晴8到25度，二连号的是多云渐晴8到28度，塞安塔拉镇小雨10到26度，喜马拉格镇小雨10到24度，米安图镇小雨8到23度，宝城镇小雨8到20度，上都镇小雨9到21度，多伦诺尔镇小雨7到20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是小雨8到26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2026年锡林郭勒盟本级科技计划拟立项对外公示，由盟水利局综合保障中心牵头，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协办申报的基于多元数据融合的水资源人工智能监测预警装备及平台研发项目成功立项，标志着西盟智慧水利科研工作取得新的突破，为水资源精细化管控注入新的科技动能。9月23号，西盟图书馆举办书香耀西林双节促团节迎中秋庆国庆暨民族团结进步月文化展演活动，将阅读推广以及文艺演出与民族文化传承有机融合，为市民送上节日文化大餐，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乌拉盖九曲湾景区与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举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科学研究实训基地落地九曲湾景区，校地携手深化文旅人才培养与产学研融合。近日，泰普斯旗公安局禁毒大队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播放禁毒短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以及自我保护能力。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9月22号，正乡白旗举办庆丰收奶制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33名奶师从业者同台竞技，比拼传统奶豆腐以及创新花样奶酪制作，以技能比武，传承奶师技艺，助推奶产业发展。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城市音乐漫游。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资讯，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节目间啊，问候到所有正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汽车的简讯内容，来看看这条信息哈。本田下一代的混动技术将首款搭载到的是全新的 CRV 之上，新车呢将会在2027年2月进行投产。这套全新的混动系统将会搭载到升级的2.0升的四缸发动机和全新的电机。那全新的混动系统的燃油经济性提升10%，生产成本则是降低了30%。那此前本田突然取消三款面向北美市场全新车型的研发计划，其中包含两款纯电动的车型。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本田加快推进下一代的混动车型的落地，新车序列呢将会以 CRV 混动版作为它的首发。那本田已经研发新一代改良型的混动动力总成的较长时间了，那这个总成呢将代替当前的雅阁、思域、 CRV、 HRV 以及全新的车型所搭载的混动技术。消息称呢，搭载这套系统的新车上市时间是早于原定的时间和计划的。那首款车型 CRV 混动版将会在2027年2月份在加拿大工厂进行投产，后续呢将会在美国进行同步的生产。那本田第五代的混动技术核心为全新的直喷2.0升的四缸发动机，配套两台全新的电机，所有搭载这个系统的车型均配备了本田的 S 加 Shift 的一个虚拟换挡系统。那换代的 CRV 以及本田其他车型呢，除了换装全新的混动系统之外，还将采用本田去年年底发布的新一代的中型车平台。那么这样一个平台搭配了全新的混动总成之后呢，整套的这样一个架构重量较现款本田的车型同规格时总成降低90千克。平台呢设计也是刻意提升了底盘的形变量，那它的悬架呀、滤震呢表现会进一步的优化。与此同时呢，本田全新的运动管理系统将会陆续在全系车型进行搭载，这样一个系统分析呢并且控制车辆的一个横摆状态，通过实时的微调制动还有它的电机扭矩的输出，优化它车辆的最终的操控性能表现。

来关注到下一台车的信息，来看看奔腾小马，这个名字还是很可爱啊。那9月24号就在今天啊，一汽奔腾小马正式推出两款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的新车型，叫做开心马和幸运马。那这个还是听着就挺开心哈。官方正道价格呢，分别是4.19和4.59万元。这是继此前上市的吉祥马之后，奔腾小马再度扩充它的产品矩阵。那两款新车在颜值啊、三电呢、安全这几方面都有所进阶。那么购车方面啊，两款新车可以享受三重购车好礼，还有521 Plus 的一个终身质保权益，涵盖了整车的终身质保啊、三电的终身质保啊、终身的动力电池衰减的保障啊、终身的全场景道路救援以及终身三电系统的零燃承诺。哎，这个确实，我觉得其实说到这儿哈，还是得有点自己的底气才敢做出这么多承诺哈。外观方面呢，这个开心马、幸运马延续奔腾小马这种萌系的设计语言，采用了撞色的格栅啊、胶囊设计元素等家族化的特征，新增了叫做青提翠的一个车身配色。那两款车的远近光大灯都采用了 LED 的光源，官方介绍搭载了104颗车规级的 LED 的灯珠，那近光的照射宽度达到60度，可以覆盖9条车道，远光照射是177米，以满足夜间呢还有雨天呢这样的一个照明需求。那尺寸方面，长是3米，宽是1.510米，高度是1.630米，轴距1.953米，定位是3门4座的微型电动车。那内饰采用了可可棕的配色，其中的幸运马配备了皮质的座椅，开心马是织物的座椅，更易于日常的一些打理。安全配置上呢，两款车标配了主驾驶的安全气囊、 ABS 的防抱死、制动力的分配、上坡的辅助、胎压的报警以及儿童座椅的接口，配备了碰撞的自动解锁、行车自动落锁等功能，同时也新增了前保险杠的副防撞钢梁。那么动力方面呢，两款车搭载了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30千瓦，峰值扭矩90牛米，最高车速100迈。那电池采用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容量是16.97千瓦时， C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里程222公里，两款车均支持快充，从30%

0: 80%，仅需30分钟啊。当然了，这个价格在这儿哈，这个确实对他来说没有那么严苛哈，不是说什么10分钟、几分钟就能充满啊。那么慢充是大概来到6个小时，官方称开心马升级了400伏的快充平台，那补能效率提升了1倍，并且支持充电时开启空调。此外呢，两款车均标配电池预加热，像这北方地区就比较不错哈。啊，电池的加热呀，以及智能的保温、能量回收这样的功能，官方称啊，电池具备 IP68 级的防尘防水功能。底盘部分，两款车采用了后置后驱的布局。对于这个咱这个北方地区来说，下点雪可能后驱就有点挠头了啊。那前悬架呢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后悬架是一个三连杆式的非独立悬架，制动形式呢是前盘后鼓。那么轮胎采用了同级少有的前后鸳鸯级的轮胎，前14570R12，后16560R12。那官方介绍，后轮可以选择165的宽胎，以提升雨雪天气下的抓地力。那据官方介绍呢，这个奔腾小马系列累计车主已经超过23万辆了，作为中国一汽的大厂造小车的一个代表车型，开心马、幸运马，它的加入呢，其实也是进一步丰富了奔腾小马在3到5万元的这种纯电微型车市场的产品选择，也让宁德时代电池的版本覆盖了更多的价格区间。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内容，提示到各位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啦。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间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而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继续问候到所有正在关注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来关注一下今天啊，在半点过后聊什么车，来聊聊理想 L6。那这是一期深度的试驾哈，来聊聊这个理想 L6。以前呢，它有 Pro 版、Max 两个版本。买车时，姑妈您还得纠结这么一下，挠挠头啊，拍拍大腿。现在不用纠结，它只有一个 Ultra 版本了，可以说是入门，它就是顶配了。那这台车指导价格24.98万元，和上代 Pro 版的价格一样。不过，它换了全铝的悬架，51千瓦时的电池，标配了 ADB 的一个矩阵大灯，四门电吸，还有双阀的 CDC。不过，您可能如果是这个喜欢 L6 的这个车迷们了哈，那400伏架构呢，是吧？所以呢，这一期的深度试驾，除了关注一下这台理想 L6 的驾乘体验，还要着重感受一下这台400伏架构的大电流的快充方案，在第三方充电桩上的表现到底咋样吧。首先，这台车哈，就是开到您面前，不管您是开还是怎么着，从外面先看，对不对？外观帅不帅？外观方面，理想 L6 依旧属于找不同级别的变化，整体延续了理想家族设计语言，还是从头到脚，咱们捋一下这车头的配置，还有它的最终细节方面的表现。我们来看看啊，车顶上方是来自于何塞的激光雷达，前风挡后方是它的前视的摄像头模组。那日间行车灯啊，依旧是采用了一条贯穿式的设计风格，造型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了。大灯现在升级成了 ADB 的一个矩阵大灯，可以识别前方车辆的位置，对相应区域的远光进行单独的这样一个遮蔽啊。放在这个价位的车型上，算是一项比较有诚意的配置了。那大灯下方导流槽的造型也会有所调整，老款是一块这个黑色的饰板，现在增加了类似于导流条的这样一个设计风格。不过这里也只是造型设计了，并不是真正的给您开了个孔哈。那继续来看到保险杠上的这样一个超声波雷达，也被 UWB 的进场感应雷达直接取代了，好处是不用在保险杠上开孔了，视觉效果更加的完整啦。那至于它这实际探测的准不准，会不会过于的敏感啊，我们这期节目跟各位来揭晓一下哈。我们再来说回这个车头前面的配置，下方格栅的造型有所调整了，不过整体的进气面积和老款相差不是特别的大哈。那内部依旧配备了主动进气格栅，另外呢，老款下方使用的这种塑料的这种普通的饰板，现在换成了钢琴烤漆的饰板，视觉上的精致感确实有所提升了啊。那么再来看这台车理想 L6 的一个长宽高和它的轴距，长度是4.935米，宽度是1.960米，那高度是1.735米，轴距是2.920米。来到车身侧面，整体的线条啊、轮廓呀，和上代车型保持了基本的一致。不过呢，由于尾部造型有所调整吧，它的车长增加了10毫米，现在来到了4.935米。我们这台车还选装了这个曜黑专属运动设计套件。选装之后呢，外后视镜下方啊，像它的侧窗的轮廓呀，轮圈内部都增加了黑色的装饰。它的原价是2000，但是现在应该是有一些这个限时的免费选配的配置。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继续掏钱去给它选装上。如果喜欢的这样一个配置，这种加这种深色呀、灰色这种套件的话，那再来看到轮胎的型号是韩泰的 EO 的一个 EVO 轮胎，轮胎规格是2550R20。那这台车配备是标配20英寸的轮圈，四条轮胎的规格是2550R20，使用是韩泰的节能轮胎。如果选择21寸的轮圈呢，它的选装价格是10000元，增加10000块钱哈。这台车选装了叫做巨深智能套装啊，原价是30000块钱啊，目前有一个限时的选装价格是20000元啊，这个是得具体关注一下哈。那这套配置包含车身两侧后保险杠上的三颗固态的可变焦的激光雷达，一颗额外的辅助驾驶芯片，以及前排的电动门。那侧面呢，激光雷达和摄像头除了服务于辅助驾驶呀、全景影像啊，也会在电动开启的门的时候过程当中来探测它的障碍物，比如说啊，
停车场当中啊，您停车停的离旁边车非常的近，那这时候它可能会感应。那我在想，这感应会不会让你开不开门，或者说本来能进去就挤一挤能进去，但是它感应或者探测到了时候，会不会太小了缝了进不去啊？有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那门把手从老款的隐藏式改成现在的半隐藏式，当然了，你要在这个符合道路安全交通法的时候呢，现在就是你最起码是得半隐藏式，不能说是全隐藏。当然全隐藏好看是好看，但是你要想上路想要卖这台车，那只能是符合我们道路的交通法规了。四门都带有电吸功能，但它不像是 L8 L9 带有这种微动的感应，那外部开门时还是需要实际的这种拉动门把手的这种动作哈。再看到车尾最明显变化就是牌照架的位置了，老款的 L6 L8 的牌照架都在它的后保险杠上，而现在 L6 L8 都把牌照架挪到了尾门上，伴随着牌照架位置的变化，尾门造型进行了微微的调整。老款尾门呢整体相对来说比较平整，现在则是下半部分更加的平整了，上半部分的线条更加的明显，整个车尾看起来非常的具有层次感。内饰方面还是非常熟悉的家族式的理想的设计风格了。那它的车门现在使用的官方所称的叫做环保亲肤柔感皮质，名字老长了，说直白点就是合成皮革。那不过车内用料还是比较足的哈，那日常能够接触到的位置基本都是皮质呀，软性材质的包裹呀，包括门板下方储物格的外沿，那门板最下方还有它中央通道的上半部分摸上去都是软的，只有中央通道下半部分使用了这种硬质的塑料。那么门板上的车窗、外后视镜调节等常用功能依旧保留了实体的按键，那车门开启的按键采用了内凹式的设计风格，可以降低它的误触的概率，同时也保留了机械的开门装置。那再来看到方向盘，那多功能按键区域呢使用了这种雾面的材质，按键本身可以实际去按下，同时还带有类似于 X 轴线性的这种马达的回馈力度。那它的操作时的质感还不错，原来方向盘上方的小屏幕嘿被取消掉了，像什么车速啊、剩余的续航啊这样的信息主要通过 HUD 啊中控屏来进行查看。需要注意的是，戴上非偏光太阳眼镜之后呢， HUD 的这个显示亮度会有所减弱。那么再来看到这台车中控部分换了跟全新的理想 L8 L9 同款的29英寸的 6K 屏幕，显示效果非常不错，而且由于是这个 LED 的材质，也不用担心低亮度时发生的频闪。此外它还通过了低蓝光的认证，对眼睛非常的友好。那车机芯片呢采用高通骁龙8797 Max， 内存是32GB， 那整个系统的动画呀、页面的切换呢、操作响应都非常的流畅。那音响方面的话，我们来说一下，这台车没有选装价值5000元的铂金音响，标配音响系统的功率是1920瓦，配备19个扬声器，7.3.4的声场布局。选装是铂金的音响之后呢，这些参数不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对扬声器本身进行升级，同时增加了杜比全景声的认证。实际的听感上，觉得这套标配音响的声音还是比较偏薄一点啊。再结合上周我们说到的理想 L8 Levis 这套这个铂金音响来看，如果平时喜欢坐在车里面听歌哈，单独选装一个铂金音响的必要性不算特别的高。那如果说是我就喜欢在车里面感受这种像听歌啊、影院级这种感受的话，我觉得选铂金音响也还是可以的哈。如果不在乎这个5000块钱的话，如果再选装后舱的娱乐屏，那车内扬声器数量会增加到21个，系统功率也会提升到了2160瓦。如果平时经常在车里面看电影啊或者追剧，那么整套系统的价值会更加的明显了。前排座椅带有通风、加热、按摩，那座椅填充并不是一味的追求柔软啦，而且保留了比较明显的支撑感，身体的包裹性也不错。那前排的零重力座椅价为20000元哈，目前属于限时的免费配置，带有18点的按摩功能。如果首销权益期内购买，这个配置还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是说之后再买，已经没有这个权益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了哈。后排保留了一个 USB-C 的一个接口，不过功率达到67瓦。后排乘客还可以通过老板键来调节前排的座椅。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老板键除了常规的前后靠背角度调节，还可以调节副驾座椅的坐垫高度和倾角。来，比较遗憾的是，理想 L6 的后排并没有配备小桌板儿，整个座舱的重心配置还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前排。
再来说说空间大不大哈，这剩下的点时间不是很多了，我们来聊到哪儿算哪儿哈。空间大不大，能聊完最好哈。全系 L6 的长宽高是4米935、1米960、1米735，这就是2米920。对于这个尺寸的五座 SUV 来说啊，不用担心。

作空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体验效果。1.79米的体验者，前排座椅位置调到最低，而且合适的座椅位置，头部空间呢剩余还是比较的宽敞的哈。那保持前排座椅位置不动，来到了后排，头部空间非常的宽敞。不过由于前排座椅靠背比较厚，腿部空间来说就是中规中矩啦，没有那么的抢眼啊。储物方面的话，理想 L6 的储物空间数量非常的丰富，布局比较合理，像什么手机呀、水瓶啊、常用物品基本都能找到顺手的位置，而且每个储物间的这样一个容积都比较可观。后排中央扶手区域搭配两个杯架、一个 USB-C 的接口，还有一个手机的放置位。那后排配备了冷暖箱，内部可以同时容纳6瓶596毫升的矿泉水，对于日常家庭出行来说，实用性非常的 OK 了。那理想 L6 的后备箱空间比较规整了，掌柜的状态下放8个20英寸的行李箱，后排座椅支持4:6比例放倒。由于后排其实也是前排，它的坐垫比较厚的话，放倒之后无法形成完整的平面，依旧会保留一定的角度。那在保证后视镜视野不受遮挡的前提下的话，它的后备箱和它的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可以放到20个20英寸行李箱，整体的装载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哈。后面还有一些动力方面的表现。动力方面的理想 L6 的 Ultra 呢，相比之前的车型没有太大的变化。双电机，最大功率依旧是300千瓦，峰值扭矩依旧是529牛米。随着电池容量增加，它的整备质量从2345千克增加到了2520千克。好在车重的增加没有影响官方的成绩，零百加速依旧是5.4秒。对于它的定位来说，这套动力完完全全够用，不用去担心啊。舒适模式下，加速踏板的输出线性是比较不错的，那踏板的制动效果脚感比较适中，初段的动能回收部分的动力来说比较弱，不过它的初段不算特别的跟脚。松开加速踏板之后呢，车辆的本身会带有一定的这种动能的回收，当脚放到制动踏板上轻带一点制动时，感觉要经过半秒，动能回收提供的制动力才会进一步增强，存在一些轻微的延迟。那转向手感方面，舒适性的话，它在舒适模式整体来说比较轻盈，对女性驾驶者会比较友好。那运动模式则是比较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的这种手感哈，即便在低速状态也是比较轻盈的，不过转向阻尼增益不太线性。那方向盘转过大概1/4圈之后呢，阻尼增益会变得明显一些，与匹配的是一个回正力矩，觉得会稍弱一点。不过在运动模式下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整体中心感还是不错的。那么做一下最后的一个总结吧，其实这台车其实给我们一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哈。尤其像这台理想 L6 Ultra， 其实针对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补强，电池的容量增加到了它这样一个51千瓦时 ，CLTC 的纯电续航也来到了300公里。底盘部分，后悬架下摆臂变成了铝合金的材质，减震器也从单阀的 CDC 升级成了双阀的 CDC。与此同时呢，还换装了和理想 L6、L8、L9 相同的一个内饰设计，整体内箱的一个它的精致感提升了不少，不过依旧没有采用800伏的架构，空气悬架呀、理想第三代增程器呀，这些确实会有一些的遗憾。但放在目前这个价位来看，这台车依旧具有不错的吸引力。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如果各位对于这样一期这样深度感受的这个理想 L6 感兴趣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这台车型了。以上呢就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汽车方面的所有信息啦。那稍后呢来关注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这首《白色风车》，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一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学。

0: 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1: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2: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3: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4: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5: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5: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4: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2: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6: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7: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8: 350万。
9: 400万。
8: 450万。
9: 500万。
10: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1: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那在今天节目呢，依旧会为大家搜罗一些好玩值得打卡的旅行目的地啊。那在正式的开启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本级科技计划拟立项目对外公示，由蒙水利局综合保障中心牵头，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协作申报的，基于多元数据融合的水资源人工智能监测预警装备及平台研发项目成功立项，标志着西蒙智慧水利科研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为水利资源精细化管控注入科技动能。

9月23号，西蒙图书馆举办书香药西林双节促团结迎中秋庆国庆进民族团结进步月文化展演活动，将阅读推广文艺演出与民族文化传承有机融合，为市民送上节日文化大餐，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们来关注祁县方面的消息。近日，乌拉盖九曲湾景区与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学学院举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教学科研实训基地落地九曲湾景区，校地携手深化文旅人才培养与产学研融合。近日，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两条旅游支线公路加紧施工，黄琴塔拉至小井子、达里嘎查至半拉山公路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道路连通锡林浩特与克什克腾旗，直通达里湖景区。项目完工后，将完善全域旅游路网，助力跨区域文旅联动，方便游客自驾出行。近日，泰普斯旗公安局禁毒大队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播放禁毒短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0: 我们来关注最后一条资讯。9月22号，郑湘白旗举办庆丰收奶制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33名奶食从业者同台竞技，比拼传统奶豆腐创新花样奶酪制作，以技能比武，传承奶食技艺，助推奶产业发展。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走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3: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4: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2: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3: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4: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5: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6: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4: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7: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8: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3: 香蕉、苹果，在我眼前都一样。火锅、蛋糕，再来一个棒棒糖、酸奶、饼干，它们都是好搭档。汉堡、甜筒，那是我努力的方向。美食总动员，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哎，到点儿了吗？
5: 又饿了，一会儿吃什么？
3: 不知道啊。
6: 来美食总动员，一起讨论一下吧。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旅行四季。今天呢跟大家说点不太一样的，到了中秋了，因为只有这个三天的假期，可能来我们锡林郭勒的呢都是周边的人，那我们就来推荐一下好吃的。
1: 是的，而且我们推荐的都是一些秋日限定的美味啊。
0: 这两天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这种风一

0: 吹呀雨一下呀，秋天就要来了。因为当秋风漫过千里草原，辽阔大地褪去了盛夏的苍翠，漫山遍野铺展成治愈的流金，澄澈晴空漫卷流银，层林秋韵，旷野晚风，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秋日盛景。
1: 从辽阔草原到湖畔的斑斓林带，从丰收田畴再到旷野牧歌，秋日的锡林郭勒不止铺展成这个眼底治愈的风景，更酝酿成舌尖上丰盈温暖的一个限定滋味了。
0: 之前很多人啊，就是南方的朋友都表示说这个羊肉有点膻，包括我的同学他们也会说羊肉有点膻，但真正吃过我们锡林郭勒羊的就会觉得一点都不膻，尤其是历经了一整个夏天然草场的滋养，锡林郭勒羊在秋日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无论是乌珠穆沁羊的丰腴细嫩，还是苏尼特羊的鲜而不膻，都是这片草原独有的时令馈赠。
1: 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这儿的羊肉就是不膻，但是好的羊肉呢也不倚仗一些复杂的调料，就直接清水入锅撒少许的粗盐，带骨羊肉然后文火慢炖，咕嘟声里的肉香会渐渐漫开，趁热上桌，利刃轻割扁肉至脱骨，再蘸上一勺现腌的野生韭菜花，就那个清香感又获了肉的丰润啊。入口呢，先是纯粹的一个肉香，回味漫开的是青草与奶香，一口便懂得贴秋膘的深意，不是简单的进补，而是把一整个盛夏的滋养都吃进了烟火的日常里。
0: 如果说其他地方的早茶，说大家一天是用什么开启，就是广东什么早茶啦，什么安徽的什么牛肉汤了，那我们锡林郭勒呢就是用奶茶的。如果说城市的奶茶是甜的消遣，那么锡林郭勒的咸奶茶呢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温暖底色了。
1: 没错，我们这儿的奶茶呢是青砖茶熬出一个醇厚的茶汤，再兑入一些牛奶呀，加入少许的盐来提味，然后是铜锅慢煮，奶香与这个茶香交织来升腾。
0: 而且呢，你在一碗热奶茶下肚之后，你再搭配一点奶豆腐呀、奶皮子呀、炒米呀、蒙古果子呀，这个呢就是最地道的我们锡林郭勒的早茶。奶皮子绵密醇香，进入茶汤后柔滑的化开，奶豆腐呢是微酸然后会回甘的，越嚼你会越吃出奶香，炒米酥脆，吸饱茶汤之后软而不烂。秋日微凉的早清晨呢，捧着这个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暖意从舌尖蔓延到四肢百骸，所有凉意呢都被温柔驱散了。
1: 没错，我们锡林郭勒好吃的不只有这个手扒肉，还有奶茶啊，还有这个秋日的锡林郭勒的美食不止在草原，还在田畴和林海。
0: 那么秋风送爽的时节，在泰普斯奇多伦县等地的土豆呢也迎来了丰收，挖掘土豆的千百种吃法就成了秋天最有意思的事情。金黄饱满的土豆或炖入牛肉汤汁吸饱鲜香，或埋入柴火余烬烤的是外焦里糯，或者呢磨成爽滑筋道的土豆粉，百变做法都藏着大地馈赠的清甜。田间地头刚挖出来的新鲜土豆是带着泥土的气息的，随手一烤便是最质朴的秋日美味。
1: 而且多伦的田野和湖畔也同样藏着惊喜。多伦湖出产的湖鱼呢是肉质细嫩，酱焖啊或者是清炖都鲜得掉眉毛，林间的这个草原白蘑还有榛蘑都是肥厚鲜嫩，清炒或者是炖菜都尽显了一个山野的本味，还有沙葱啊、蕨菜啊等山野菜都带着一个秋日的清鲜，是不可多得的一个自然风味。
0: 那么我们锡林郭勒的秋日美好不只能当场品尝，也是可以打包带走，让大家回家之后慢慢回味的。
1: 能打包带走的不得不说的就是咱们的牛肉干，自然风干的牛肉干是紧实耐嚼，越品越香，也是我们旅途绝佳的一个伴侣。手工制作的一个奶豆腐还有这个奶皮子都是这个奶香浓郁，或者是干吃或者是泡茶都是可以的。还有多伦的喇嘛庙月饼，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制作的提浆月饼可以说是酥香醇厚，会给大家一个独特的一个岁月的味道。
0: 有人来锡林郭勒看辽阔草原，而有人会沉醉在这些烟火的滋味里，一口热食一味清甜，会让所有的旅途疲惫都尽数的释怀了。
1: 锡林郭勒的秋日短暂而珍贵，美景不等人，美味亦不负人。那么趁着秋光正好，赴一场舌尖与草原的秋日之约吧，未满金秋，食之心安。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我盟东部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天气，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乌仲沁旗东部、西乌仲沁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阵雨，局地有中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阵雨8到18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阵雨4到15度，东乌仲沁旗乌俩斯泰镇阵雨4到15度，西乌仲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阵雨7到1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7到18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1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21度，苏云特右旗赞塔拉镇多云转晴10到2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0到2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阵雨8到21度，泰布斯旗宝昌镇阵雨8到22度，正蓝旗上都镇阵雨8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阵雨8到22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G1013、G303、G331阿旗以东路段、G510、SR2白旗以南路段、G239、S304、G207路段有阵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9月25日全蒙多云转晴。各位听众朋友，接到气象信息，中秋节假日期间我蒙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有一次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9月25日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有分散性小雨，西北风4-5级。9月26日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偏西风4-5级。9月27日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东部南部地区清晨伴有霜冻。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假期出行前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行车路线与时间，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易拥堵路段，并务必对车辆制动、轮胎、灯光、雨刮器等关键部件进行全面检查，确保车况良好。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和分心驾驶。连续驾车不得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遇拥堵时耐心排队通行，不随意变道。如遇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请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适当的降低车速，增大跟车距离，避免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防止车辆侧滑失控。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交管部门衷心祝愿广大驾驶员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愿您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

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 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 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工友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工友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工友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你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 才能走向胜利。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我盟东部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具体预报如下： 24号的晚8点至25号的晚8点， 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阵雨，局地有中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阵雨8到18度，巴彦胡硕镇阵雨4到15度，乌里雅斯泰镇阵雨4到15度，巴拉盖尔高勒镇阵雨7到16度， 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7到1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1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2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0到22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0到22度，明安图镇阵雨8到21度，宝昌镇阵雨8到22度， 上都镇阵雨8到23度，多伦诺尔镇阵雨8到22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 元上都遗址阵雨7到22度， 贝子庙阵雨8到18度， 蒙古韩城阵雨7到16度， 乌兰舞台景区阵雨6到15度， 乌拉盖九曲湾阵雨3到14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阵雨2到13度， 乌拉盖野狼谷阵雨1到12度， 泰普寺御马苑阵雨7到21度， 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8到21度， 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7到20度， 多伦湖景区阵雨7到21度， 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7到20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24号的晚8点至25号的晚8点， 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101、G303、G331阿奇以东路段， G510、S222白旗以南路段， G239、S304、G207路段 有阵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到气象信息，中秋节假日期间，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我蒙以多云渐晴天气为主，有一次降雨降温的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9月25号，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有分散性的小雨，西北风4到5级；9月26号，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 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偏西风4到5级。 9月27号， 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 东部南部地区清晨伴有霜冻。 在这里呢，提示广大的

排队通行，不随意变道加塞。如遇到降雨天气过程，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请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适当的降低车速，增大跟车距离，避免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防止车辆侧滑失控。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在这里呢，衷心的祝愿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愿您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信息。2026年锡林郭勒盟本级科技计划拟立项目对外公示，由盟水利局综合保障中心牵头，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协作申报的基于多元数据融合的水资源人工智能监测预警装备及平台研发项目成功立项，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智慧水利科研工作取得新突破，为水资源精细化管控注入科技动能。9月23号，锡林郭勒盟图书馆举办书香耀锡林双节促团节、迎中秋庆国庆暨民族团结进步月文化展演活动，将阅读推广、文艺演出与民族文化传承有机融合，为市民送上节日文化大餐，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乌拉盖九曲湾景区与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举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教学科研实训基地落地九曲湾景区，校地携手深化文旅人才培养与产学研融合。近日，太仆寺旗公安局禁毒大队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播放禁毒短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9月22号，正乡白旗举办庆丰收奶制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33名奶食从业者同台竞技，比拼传统奶豆腐、创新花样奶酪制作，以技能比武传承奶食技艺，助推奶产业发展。9月23号，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一幅壮美的丰收画卷徐徐展开。兴安岭下水稻黄金，河套平原瓜菜葱郁，草原深处牛羊肥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牧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大家同心奋进，唱响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的北疆赞歌。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内蒙古乳业展区和内蒙古蒙古族古乐器展演亮相大赛，集中展示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溯源之旅，以及马头琴制作与演奏技能，向世界递出一张继兴北疆的金色名片。9月22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全景再现壮阔的长征历程，共设置7个展示部分，集中展示出照片图表357张、文物文献1061件套，以丰富详实的史料生动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9月23号，国新办开局起步155新闻发布会公布教育发展数据，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92.9%，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2%，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2.7亿人。市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对婴配粉标签规范作出明确要求。

规定同企业同配方产品标签内容、格式、颜色需统一，文件细化生产日期、奶源标注等事项，并明确新旧标识产品的过渡期销售限责。9月23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斐、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获得亚运会冠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那本期节目呢，咱们一起来普及生活知识，传递暖心正能量。时序金秋，月色渐满，转眼间呢，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如约而至。明天就是传统的中秋节了，皎洁秋月，微凉秋风，满城的花香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浓浓的团圆气息。 随着中秋临近呢，天气也是正式的入秋转凉，昼夜的温差越来越大，空气呢也是越发的干燥，季节交替，节日的叠加也是我们养生居家生活的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个时段。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生活的科普专栏，我们就结合中秋时节特点、秋季的气候变化、节日居家生活，来为大家带来一期实用的接地气的全覆盖的生活 小常识和生活小技巧，内容呢是涵盖中秋节日的养生、秋季的换季防护、居家清洁妙招、节日饮食注意事项、居家安全常识、日常生活便民技巧等内容，简单的简单易学，实用好用，陪伴大家健康、舒心、平安的度过美好的中秋佳节。 那首先呢，结合中秋的临近，秋凉渐浓的季节特点，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与节日健康的小常识。那中秋节的前后呢，是夏季交替最明显的节点，白天呢清风和煦，早晚是凉意袭人，空气的湿度明显的是下降了，天干物燥，冷热交替呢也比较频繁，很多居民朋友们呢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睡眠不稳、换季感冒等 情况，尤其是老人、孩子和体质偏弱的居民，在一过节团圆、走亲访友的同时呢，更要顺应这个时节的变化，做好健康的养护。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中秋秋季养生，重在润燥养肺安神。秋天主燥， 中秋呢，明月清风，气候干燥，人体很容易出现秋燥的症状，很多人呢会觉得嘴唇干裂、喉咙干痒、干咳少痰、皮肤紧绷蜕皮。那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在节日期间一定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少量多次的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再去饮水。中秋时节呢，正是梨、葡萄、柚子、石榴、银耳、百合、山药大量上市的季节，都是天然的润燥 食材，过节家里呢，准备一些瓜果零食，也可以多准备一些滋阴润肺的应季食材，减少这个辛辣、烧烤、油炸食物的摄入，避免加重秋燥上火。 那第二点呢，就是中秋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临近中秋，白天呢体感是舒适温暖的，但是到了早晚，秋风是比较冷的，那温差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很多的居民朋友们呢过节出门散步、赏月游玩、走亲访友，容易穿的单薄，夜间受凉，引发感冒、咳嗽、肠胃不适。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中秋外出赏月、晚间 遛弯记得随时带一件薄外套，做到早晚保暖，不露脚踝，不露腰腹。老年人呢，尽量也是要避免早晚长时间的吹风，保护关节，预防寒气入体，安稳的度过节日交替的一个时节。 那第三点呢，就是中秋佳节团圆呢，聚餐比较多，要合理的饮食，健康的过节。中秋团圆，家家户户呢都会准备月饼、坚果、糖果，丰盛的家宴。那美食丰富的同时呢，也是比较容易出现暴饮暴食、饮食油腻、糖分超标的问题。首先呢是月饼。 月饼呢属于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物，口感香甜，但不宜吃多。老人、高血压、高血糖、肠胃不好的居民呢，一定要适量的食用，不要空腹的去吃月饼，尽量呢搭配清茶、温水食用，解腻助消化。小朋友们呢，也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月饼，避免积食上火、腹痛、消化不良。
那其次呢，中秋家宴尽量呢要做到荤素搭配，清淡适度，不要暴饮暴食，少吃重油、重盐、重辣的食物。节日期间呢，作息容易不规律，大家尽量的要早睡早起，少熬夜，少久坐，饭后适当的散步活动，保持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快乐的过节，健康过节。 那说完了中秋节日的养生技巧呀，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实用居家的生活小技巧，居家呢清洁便民的一个小常识。那过节呢家里待客多，收拾频繁，这些小妙招呢省时省力省钱，特别实用。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中秋居家大扫除的一个小技巧。中秋团圆，亲友相聚，家家户户呢都会打扫卫生，收拾房屋，布置家具。那秋季呢，灰尘比较大，风干物燥，家里的窗台、桌面、地板也是容易非常容易落灰的，反复的打扫依然是容易脏。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秋季除尘万能的小方法：拖地的水中呢，加入少量的食盐和白醋，食盐呢 可以杀菌抑菌，加快水分的蒸发，白醋可以去除污渍，吸附灰尘，用这个水拖地擦家具，那地面呢也能是非常干净透亮的，不容易浮灰，打扫一次家里能够干净好几天，非常适合中秋待客前的一个居家大扫除。 那第二点呢，就是厨房油污的快速清洁技巧。中秋呢，聚餐比较多，做饭也比较多，那灶台、墙面、抽油烟机呢，容易堆积厚重的油污，清理起来呢非常的麻烦。大家呢可以常备小苏打，温水化开，然后呢喷洒在油污处静置几分钟，油污呢就会自动的软化，轻轻的擦拭即可干净如新。厨房的水槽呢也是容易积攒饭菜的残渣 产生异味，节日做饭频繁，那每天饭后呢，用热水加上小苏打冲洗这个下水口，可以有效的除臭，疏通管道，保持厨房的干净卫生。 第三点呢，就是卫生间防潮去味的一个小技巧。秋季呢早晚温差大，卫生间呢容易反潮有异味，镜面呢也容易起雾。那中秋节呢家里来人比较多，使用呢也是比较频繁，大家可以呢在卫生间放置一杯白醋，或者是放摆放这个简单的绿植，有效的吸附这个异味和清新的空气。那镜面起雾模糊呢，可以用湿巾少许的牙膏去轻轻 的擦拭，镜面透亮，持久不起雾。第四点呢，就是居家收纳的小常识。节日期间呢，家里礼品、水果、零食、礼盒呢增多了，那容易呢摆放杂乱，大家可以简单的分类收纳。礼品集中的摆放，零食呢分区存放，瓜果简单的单独放置，既整洁又美观，又方便取用，让家居环境呢清爽有序，团结氛围更加的温馨舒适。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官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珍贵的严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袁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

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步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家和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普及中秋秋季的居家安全。

0: 生活安全的小常识，过节呢开心热闹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秋季的比较呢风干物燥，严防家庭火灾隐患。那中秋季节呢，气候干燥，风力偏大，是火灾的高发时段。节日期间呢，家里用电量呢也比较大，做饭也频繁，点灯装饰也比较多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离家睡前都要及时的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撕拉 乱接电线，不让插座、超负荷的用电，家里的纸巾、纸箱、礼盒、杂物不要堆积在阳台、楼道和电源旁，要及时的清理易燃杂物，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 那第二点呢，就是中秋赏月、夜间出行的安全提示。很多居民朋友们呢，喜欢中秋夜间出门散步、赏月、游玩。那秋季呢，夜间光线偏暗，气温也低，路面容易潮湿，大家呢，夜间出行尽量要结伴而行，老人小孩务必有人陪同，不疾跑、不打闹，注意脚下安全。骑车出行呢，要戴好头盔，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快乐赏月。 第三点呢，就是居家门窗的防盗安全。中秋节日呢，走亲访友呢比较多，那出门的频次也比较频繁，大家外出夜间休息呢，要记得关好门窗，锁好入户门，提高防盗意识，守护居家安全。 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的超实用的便民生活小常识。融入日常也是非常的简单好用。秋天呢，皮肤干燥，容易有这个手脚干裂、蜕皮的情况。那日常洗完手之后呢，要及时的抹护手霜、夜间睡前也可以涂抹简单的保湿乳液，做好手部、面部的保湿，有效的缓解秋燥带来的皮肤不适。那秋天呢，绿植养护的小技巧也告诉大家，家里的 盆栽绿植秋天容易枯叶缺水，大家呀尽量不要选择这个正午去给它浇水，要选择这个早晚浇水，避开正午的高温，适当的修剪枯叶，家里的绿植常青，那居家环境呢也更加的清新优美，烘托中秋团圆、岁岁安康的美好氛围。 秋季饮水呢，也是讲究多食少食多餐，温热呢适宜，然后尽量的要多喝温水，少喝冷饮，保护肠胃，适应秋季的气温变化，提高身体免疫力。 美好的生活源于一点一滴的积累，也源于一言一行的守护。那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节日的小技巧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地去适应秋季的气候，健康度过中秋佳节。我们也会持续地为大家普及便民的知识，传递暖心服务，守护居民的美好生活。那本期的节目生活科普广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一块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

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今天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天我要请大家继续来听好听的故事啦，小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很开心啦，因为明天呢我们就要迎来传统的佳节中秋节，小朋友们也放假喽，是不是家里人也可以团圆在一起吃好吃的呢？小朋友一定是最开心的。明天小童姐姐也会继续陪伴大家，可是今天呢我先请大家听故事。今天的童话宝盒当中啊，我们就来听一篇传统文化故事。这个传说呢，很多的小朋友问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是不是看过这部动画片？哎，一定看过的，因为小童姐姐小的时候就看过。好了，不打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打开今天的童话宝盒，小童姐姐请大家听天书奇谈的故事喽。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0: 传说天宫里藏着一本天书，里面记载了108种神奇的法术。这本天书由一位叫元宫的神仙看管着，没有玉帝的准许，谁也不能看。一天，元宫想，我看守天书3000年了，可从来没有看过一眼，今天我一定要打开来看看。于是元宫翻开了天书，只见天书上写着，天道无私，流传后世。元宫想，明明写着流传后世，可是玉帝为什么要把它锁在天宫里不让人看呢？不行，我要把天书带到人间传给一个好人。于是元宫下凡来到了云梦山，将天书刻在了白云洞的石壁上。元宫刚刚刻完，天空中就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原来是玉帝派人来捉元宫了。元宫被带回了天宫，玉帝要治元宫死罪，可北斗星君觉得元宫也是一片善心，就求玉帝开恩。玉帝想了想说，好吧，那就罚元宫在白云洞里看管天书，每年端午节上天来汇报一次。从此元宫就在云梦山上的白云洞里住了下来。这云梦山上除了元宫，还住着一只母狐狸和他的一儿一女，他们知道元宫是神仙，因此常常在暗处偷偷地看他。一天，一群天鹅从云梦山上飞过，一只天鹅飞着飞着就下了一个蛋，元宫看见了，微笑着接住了这个蛋，把它放进了炼丹炉。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了，元宫上天汇报去了，三只狐狸趁机溜进了白云洞。
1: 听说仙洞里样样是宝啊，
0: 母狐狸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伸进了炼丹炉，炉里的三粒仙丹被他给掏了出来。三只狐狸吞下仙丹，变成了人的模样。母狐狸又说道，
1: 对了，还有一个蛋呢。
0: 于是他把那个天鹅蛋也从炼丹炉中掏了出来。就在这时，洞口的香炉升起了彩烟，元宫就要回来了。三只狐狸急忙往外跑，慌乱中狐儿一不小心撞倒了石桌，砸断了一条腿。母狐狸和狐女慌忙地拖着它狼狈地逃走。元宫回来看见炼丹炉已被打开，于是拿出了照妖镜，照妖镜中显出了三只狐狸。元宫无奈地摇了摇头，三只狐狸气喘吁吁地逃到了山腰上。狐儿生气地说，
2: 疼死我了，现在倒好，我长了一个拐子了。
1: 母狐狸骂道，没用的东西，给，把这个天鹅蛋吃了吧。
0: 狐儿一听到吃的，高兴地接过蛋，用力咬了一口，只听咯的一声，狐儿骂道，
2: 什么破蛋，硬得像石头。
0: 说着他把蛋扔进了山中的小溪，那蛋随着溪水漂流，最后流到了一个寺庙的井里。这天早晨，庙里的小和尚来打水，一桶水打上来，发现桶里有个蛋。小和尚赶紧跑去告诉老和尚，老和尚拿起这个蛋正在看，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老和尚把蛋往怀里一揣，打开了庙门，门外站着的正是那三只狐狸。狐女娇滴滴地说，
3: 长老，我们想在宝寺休息一下，可以吗？
0: 老和尚一合掌把他们请了进来。三只狐狸刚刚走进寺庙，忽然一阵婴儿的哭声传来。母狐狸讥笑说，
1: 怎么，和尚庙里还养着小孩儿？
0: 小和尚一直老和尚说，哭声是从那蛋里传出来的。老和尚慌忙地把蛋掏出来，木狐狸认出这正是白云洞的那个蛋，就故意说，
1: 这蛋里一定是妖怪，不如趁它没出壳，让我把它给埋了吧。
0: 于是木狐狸揣着这个蛋来到寺庙附近把它埋了，埋完后木狐狸又在上面压了一块大石头。第二天有一位老婆婆从这儿经过，忽然间那块大石头动了起来，接着一个蛋拱开了石头破土而出，老婆婆吓得跌坐在地上，咔嚓，只见蛋壳裂开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孩从蛋里蹦了出来。小孩不停地哭，老婆婆心疼地说，哎呦呦，这是谁家的小孩啊，一定饿了吧。说着老婆婆拿出了一个大饼递给了小孩，小孩接过大饼，三口两口地把饼吃下去，然后蹭蹭蹭地一下子长高了许多，老婆婆惊讶极了。小孩嘻嘻一笑，给老婆婆磕了一个头，然后昂首阔步地朝云梦山走去。员工远远地看见小孩了，就蒙着面来到了他的面前。你是诞生的，叫诞生，对吗？你要去哪里呀？
4: 诞生往白云洞一指，我要回家。
0: 员工摇了摇头说，你现在可不能去，要等到端午节那一天，员工上天去了，你才能进洞。记得到时候带一捆纸来，把洞里的天书踏下来。
4: 一转眼端午节到了，诞生牢记着老公公说的话，他背着一捆纸来到了白云洞，他一张一张地把石壁上的字踏下来，然后兴奋地看了起来，可上面的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5: 哦啊，白费劲儿了。
4: 诞生说着抹起了眼泪。正在这时，员工从天上驾云而来。
0: 诞生，没有白费劲儿。他拿起那捆纸，一挥手把它变成一本书，然后他接着说道，你看，这下你就认得了。
4: 诞生高兴地接过天书看了起来，员工叮嘱道，
0: 你要勤学苦练，利用天书中的法术为百姓多做好事。
4: 诞生点点头说，我记住了。说完就试着学起了天书中的飞行术。哟，诞生真的飞起来了。诞生飞着飞着，飞到了一个正在闹蝗灾的村庄，那三只狐狸正巧也来到了这个村庄。母狐狸对村民们说，
1: 闹蝗灾是因为蝗虫大仙在作怪，你们快快送上钱来，仙姑我保准替你们消灾解难。
4: 村民们信以为真，纷纷地送钱给他。母狐狸装模作样地做起法来。这时诞生跳出来大声对村民们说，
6: 他们是骗子，不信你们看，蝗虫一点也没有减少。
4: 那三只狐狸一看被识破了，赶紧逃走。村民们唉声叹气地说，
0: 哎，这一下可怎么办呢？
4: 诞生一拍胸脯说，
6: 大家不要着急。
4: 说完他拿出天书念起了咒语，不一会儿啊，就见一群鸟飞到了庄稼地里，把蝗虫都吃光了。那三只狐狸躲在不远处偷偷地看着这一切。母狐狸贪婪地说，
1: 一定要把这本天书弄到手。
0: 夜深了，诞生坐在一个草亭里看天书，忽然草亭外传来了喊救命的声音，诞生急忙跑了出去，一个身影晃进了草亭。
6: 什么人？
0: 诞生大喊一声，那个身影却钻进了树林中不见了。诞生惊叫起来，
6: 哎呀不好，天书不见了。
0: 原来刚才正是狐女假装喊救命引出诞生，母狐狸这才趁机偷走了天书。这时母狐狸和狐女正躲在一个破草屋里看天书呢。
1: 哈哈哈，这上面什么法术都有，变形法、点石成金法、移花接木法、五雷轰顶法。
0: 母狐狸高兴极了，狐女却很担心。
6: 妈妈，要是那小孩找来怎么办？
0: 母狐狸赶忙说，
1: 不如我们先学几招天书上的法术，等他来了好对付。
0: 果然没一会儿，诞生就循着踪迹找到了两只狐狸。诞生在草屋外喊道，
6: 快把天书还给我。
0: 两只狐狸爬上房顶，嘿嘿地笑着说，
1: 还你？哼，没门儿！
0: 说着母狐狸用天书上的五雷轰顶法一下子把诞生打晕了，然后又把诞生扔进了一个井里。
1: 哈哈，这下他可就完蛋了。
0: 两只狐狸得意地大笑，但诞生被冰冷的井水一击反倒醒了。有了天书，狐狸们的胆子更大了。这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县城，可刚进城门就被几个衙役抓了起来。原来三只狐狸曾经卖过假药，县官的父亲吃了他们的假药病得更重了。三只狐狸被押进了县衙，母狐狸不慌不忙地向县官保证他能治好老太爷的病。县官将信将疑，带着母狐狸来到了老太爷的房间。母狐狸用天书上的法术治好了老太爷的病。县官见母狐狸法力高强，就赶紧求母狐狸说，
1: 仙姑啊，我想要一座大房子，大房子里还要装满金银财宝、酒肉米粮，你能办到吗？
0: 母狐狸点了点头，做起法来，一眨眼功夫，一所大房子就拔地而起，无数的金银财宝、酒肉米粮就排着队的从天上飞到了大房子里。这一天，诞生为了寻找

0: 声变，就变出了一个聚宝盆。诞生拍了拍聚宝盆，大伙儿丢的东西啊就源源不断地从聚宝盆里冒了出来。与此同时，县官见新房子里的东西不见了，急得直跺脚，他大喊大叫起来：
1: 来人呐，快去把东西给我找回来。
0: 衙役们满城找，很快就把诞生和聚宝盆一起带回了县衙。可没想到，老太爷一不小心掉进了聚宝盆里，盆里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老太爷。诞生笑嘻嘻地对县官说：
1: 你快把仙姑交出来，我就把真正的父亲还给你。
0: 县官结结巴巴地说：
1: 哎呀，仙姑被府尹大人献给皇上了。
0: 是啊，那三只狐狸此时正在皇宫中拜见皇帝呢。那皇帝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他问三只狐狸：
1: 听说你们会变戏法，快变来我瞧瞧。
0: 母狐狸说着遵命，他拔下狐女头上的簪子，变出了一只五彩凤凰。凤凰在宫中飞来飞去，又变出了许多小鸟。皇帝高兴地拍手说：
1: 有意思有意思，真好玩，你们还有什么好玩的戏法吗？
0: 母狐狸嘿嘿一笑说：
2: 我给皇上变个老虎咬人的戏法吧，请皇上到城楼上去看。
0: 皇帝来到了城楼上，母狐狸口中念念有词，变出了几只大老虎，它们嗷嗷叫着朝街上的人群扑去，人们吓得四处逃跑。这时诞生也赶到了京城，他见几只老虎在街上到处咬人，知道又是仙姑在作怪，于是急忙来到了皇宫外。母狐狸看见诞生来了，惊讶地说：
2: 这个小子怎么还没死？
0: 说着他召回老虎来咬诞生，诞生一挥手变出几条飞龙来抵挡老虎，飞龙和老虎在空中展开了一场龙争虎斗。看老虎打不过飞龙，急忙带着天书和狐儿狐女逃走。诞生立刻飞身追去，当他飞到云梦山上时，忽然一只白手闪电般的飞来，一把从母狐狸手中夺走了天书。原来是员工来了，他取出照妖镜，将三只狐狸照出了原形，接着将照妖镜向云梦山扔去，顿时山崩地裂，三只狐狸被压死在云梦山下。巨响惊动了天上的玉帝，玉帝大怒，派人来抓员工。诞生紧紧地抱住员工哭道：
1: 我不要他们把你抓走。
0: 员工说：诞生，我已将天书法术传授给你，心愿已了，希望你能利用天书多为百姓做好事。话刚说完，员工就被铁链拉上了天空，最后变成了一个白点。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4: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童趣。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好听吗？希望你们喜欢，也提前祝愿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哈！明天跟爸爸妈妈来度过一个又有爱，而且啊又特别开心快乐的中秋佳节吧！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小彤姐姐，咱们明天见。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

0: 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

0: 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3: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7: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5: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

0: 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湖水容易发腐，因为它静止且缺乏深度。江河流动，便有一种生命气势，因为它与源头保持连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伟，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

0: 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段话呢，大家可能还是比较熟悉，但是它具体在表达什么意思好像很难理解啊。
2: 这个是我理解啊，这个是道德经里边啊，这个老子他告诉我们的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
1: 哦，
2: 啊，就是看问题要看得全面了，要善于观察这个社会的这种事物啊，通过这里头呢去发现，我们讲社会变化的一些规律是吧？人生的一些规律，让我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一种清静。理智、全面和准确的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1: 哦，为什么说大道废了才有仁义呀？
2: 那就是说，他这个具体来讲，打个比方了，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一个国家要评选道德模范了，
1: 是吧？
2: 是仁义嘛，讲仁讲义了哈。
1: 对。
2: 他为什么讲仁讲义呢？那就是因为肯定是有人这个不讲仁不讲义了嘛。
1: 对不对？
2: 那我们为什么要评选道德模范呢？就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做的可能不一定好，
1: 是吧？
2: 有不道德不模范的情况出现了，
1: 所以我们要用这些道德模范去激励那些做的不太好的人。
2: 哎，就是给我们第一是做出好榜样，是吧？
1: 是，
2: 我们不能让那个不好的榜样影响这个社会嘛。
1: 是吧？
2: 比如说他这个不讲仁不讲义，是吧？
1: 不孝顺
2: 父母，不讲道德，不讲道德，不见义勇为，不尽忠职守，是吧？不团结友爱，不敬老爱幼，是吧？那这些，看到以后的话，如果我们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下去，那个社会风气就不好了。
1: 社会风气会越来越不好，
2: 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影响到年轻人，是吧？
1: 对，
2: 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的这个人生价值观，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祥和。
1: 对，
2: 所以呢，这里面这时候有识之士啊，就是其实我们不光是有识之士了，没识之士大家也担心。
1: 对，
2: 有识无识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挺担心的。
1: 对。
2: 就证明啊，我们每个人的人心其实都是有一杆秤的，
1: 哦，
2: 是吧？有个道德价值观嘛。
1: 对，我们还是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好的，
2: 不好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就希望呢能够扭转这种不好的现象。
1: 对，
2: 那怎么办呢？我们当然经常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对，
2: 有智慧的领导人啊，国家政府的各级的宣传呐、组织部门呐，是吧？这个教育部门呐，哎，那我们就来选拔、表彰，这些道德模范。通过这种道德模范的引领，让这个社会风气呢再归于良善。
1: 哦，
2: 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仁义出呢？仁义出的原因，某种意义上讲，是吧？就是因为确实这个大道废了啊。大道废就是说五伦八德呀，父慈子孝啊，君人臣忠啊，是吧？我们讲这个
1: 夫义妇德，
2: 夫义妇德呀，长幼有序啊，朋友讲诚信啊，这个现象没有了。这些现象的话，或者说这些好的这种关系啊，不稳定了，所以呢，我们就来提倡这些内容啊。他讲的是这是一种，我认为这是一种观察方法，
1: 对，
2: 同时也是让我们来看到呢，就是说怎么去调控，怎么去把握这个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它。
1: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不要等到都已经大道废了才提倡这个仁义呢？
2: 这个某种意义讲也可以理解了。那就像我们医生似的，是吧？人家没有病的话，当然我们就不需要给他看了。
1: 对，我们不需要去找医生，
2: 对不对？但是往往是有病的时候才找医生嘛。
1: 而且有的时候病得很厉害了，哎呦，想到赶紧去找个医生。
2: 对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上的某一种行业如果特别多的话，是吧？那证明这个问题很多，
1: 问题很严重了。
2: 那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叫做癌症的医生很多，
1: 那就说明癌症病人很多了，
2: 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1: 是吧？
2: 那癌症病人很多的话，那就能观察出这个社会的一种我们的整个的健康状况了，
1: 对，
2: 是吧？那现在你比如说现在提倡养生也是这样的咯。那为什么要提倡养生啊？
1: 因为慢性病富贵病太多了。
2: 为什么要练太极拳啊？是吧？因为很多人不锻炼身体了嘛。
1: 对。
2: 为什么要提倡养生啊？因为很多人现在瞎折腾嘛。
1: 对对。
2: 是吧？这个饮食起居没有规律，哎，饮食起居没有规律啊，等等，是吧？那导致了现在很多问题的出现。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呢，当然最好的是防患于未然了，那就是属于有道嘛。我们过的生活是有道的生活，是吧？讲究饮食起居规律，不要太贪婪，
1: 对，
2: 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啊搞得这个黑白颠倒，是吧？是非颠倒，然后呢，这个为了所谓的事业啊、名声啊，结果呢，家庭也毁掉了啊，身体呢也垮掉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就。那就属于大道废喽，那最后只好到医院喽。那会的人呢就提前防范，我想是讲这个意思。

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自在一生宁，有何乐且担？唤醒生命的潜质，荡涤情绪的尘污，塑造朴厚、刚健、博雅的人格。诵读经典，你我共同参与。

0: 那后面还有叫智慧出有大伟。
1: 这个其实也是讲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呢这个经常讲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是有这个词儿，
1: 是吧？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社会上大伟就是指的骗子了。
0: 对，
1: 实际上这个骗子很多，他为什么骗子很多呢？所以我们就观察一下，一个淳朴的社会他没有那么多骗子。
0: 对，因为大家都不动那个歪脑筋嘛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骗子现象出现了啊，那也会观察的人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出现这么多的骗子，这么多的口是心非的，是吧？这么多的这个叫做言行不一的，说一套做一套嘛，就是伪装啊，
0: 会伪装，
1: 说假话，说假话，
0: 巧言令色的人，
1: 巧言令色，是吧？
0: 对，
1: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的，
0: 是
1: 吧？然后这个骗人的，言行不一的，这都属于大伪。
0: 对，
1: 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这个社会呢已经不淳朴了。
0: 对，是
1: 他这个智慧指的呢实际上是为自己谋划的。
0: 啊，
1: 我们讲就是算计，是吧？
0: 对，
1: 一切都为自己算计啊，就是这个给自己算计太狠了。所以我们看起来，你比如说一个比较淳朴的哈，往往比较淳朴的社会，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骗子了。
0: 是。
1: 那么当这个社会说所谓经济到了比较发展阶段的时候，你看呢各种各样的投资模式啦，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圈套啦，是吧？
0: 太多了。
1: 哎，一圈接一圈，一套接一套的，好像显得很有智慧似的。给别人出主意的专家们也很多呀。
0: 对。
1: 啊，说有时候我们以前也经常干这事儿啊，是吧？你聪明，我比你还聪明啊！一套一套的方法，是吧？一套一套的对策，这都是属于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谋划嘛，
0: 是
1: 算计嘛，是吧？
0: 对。
1: 那这种东西多了，一定会出现很多的骗子。
0: 哦，
1: 讲的这个意思。所以当这个社会出现骗子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反省，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很不淳朴了。
0: 哦，
1: 我觉得这是老子想告诉我们的。是吧？如果这个社会出现了很多言行不一的人，说口是心非的人，是吧？包括你看有的时候卖那个商品的话自己都不喜欢用，卖的时候说的跟真的似的，
0: 是吧？
1: 自己家里人他都不会给推荐，
0: 嗯
1: 啊，那他自己的话他给别人讲的是真的似的，
0: 是
1: 啊。当然也有人傻到说这个破的商品还都骗自己家人了，是吧？那就更愚蠢了。
0: 是。
1: 那这种情况下，当这种假冒伪劣也好横行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其实这个社会呢已经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了。
0: 哦，
1: 我觉得人的淳朴心失去了，是吧？真诚心失去了。
0: 对
1: 啊，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啊到了极致啊。
0: 嗯，
1: 所以这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骗子出来了。
0: 那如果我们感觉到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让自己辨不清是非的骗子的话，那我们每个人岂不是都有责任？我觉得
1: 当然是了，那跟我们自己有关嘛。
0: 对。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这个静下心来，首先让自己变得更淳朴一点，
0: 对，
1: 更厚道一点，
0: 是
1: 吧？更讲诚信一点，
0: 对，给社会增加一些淳朴的因子。
1: 哎，对对对，就是少为自己的谋划，为自己的这个谋划呢要少一点。
0: 对，
1: 所以经常有人讲啊，说智慧有十分，是吧？应该留几分给子孙。
0: 对，有这句话。
1: 哎，有人讲说应该留三分，有人讲应该留五分。那我认为应该留七分给子孙。
0: 哇，留这么多。
1: 因为我们的子孙是要代代子孙，对不对？
0: 是是。
1: 现在我们这一代都用光了，子孙的脑袋就不好使了。
0: 对，是。
1: 这一代呢给自己谋划的那个时间精力哈，少用一点，给子孙后代呢还留下一个聪明才智的头脑。

0: 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那接下来这句话叫六亲不和有孝慈，这句话怎么理解？
2: 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了，说我们现在就赞美这些孝子了，
1: 是
2: 啊，然后赞美这个好父亲了。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父亲不像父亲了，父母呢不管孩子了，是吧？这把孩子的丢在家里头不管啊，或者跑到外面去，这个自己去，说的好听一点叫求事业，说的不好听一点呢，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了，是吧？孩子的教育不管了，又得把孩子抛弃掉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就非常的心痛。因此呢，我们就开始要赞美这些好父亲，赞美这些好母亲，是吧？
1: 赞美一些好儿媳妇儿，
2: 好儿媳妇。那有的现在对长辈不好，是吧？你比如说对父母不孝顺，对公公婆婆不孝顺，
1: 对，
2: 所以我们就要赞美好儿媳妇，赞美孝子孝女。所以当这个国家不断的在提倡孝道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家庭关系啊，已经出现很大的混乱状况了。
1: 哦，也就是所谓的六亲已经不和了。
2: 对呀，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现在提倡孝道教育嘛，为什么提倡孝道教育？
1: 因为已经出现了很多家庭方面的问题，
2: 出现很多的问题了，
1: 对，
2: 这个是要反省了啊。所以说，我觉得会的人要从这里就学会反省。
1: 哦，
2: 要反省说，那我要让我的家庭是吧？应该是很和睦的。如果因为如果家庭很和睦，本来就是父慈子孝的，
1: 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也不需要谁去，不需要别人去张扬啊。
2: 对呀，所以现在来讲说这我现在尽忠职守不贪，都成了一个好官的标志，是吧？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肯定是因为贪官多了嘛。
1: 对。
2: 啊，我这个人挺对父母挺好的，哎呀，成了大家孝子，大家都表彰他了，那说明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太少了嘛。
1: 对。
2: 所以本来这都是属于应该做的事情。为人子应该孝敬父母，
1: 是
2: 吧？为人儿媳妇应该孝敬公婆，
1: 对。
2: 为人丈夫应该对家里承担责任，对家庭忠诚，是吧？作为人太太应该是相夫教子，是吧？这个孝敬公婆，这都应该的事情，
1: 是
2: 应该的事情没做到，所以就成了榜样了。有一个两个人做到就成了榜样了，
1: 对。
2: 讲这个现象。
1: 哦。
2: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反省我们自己怎么能够这个把这些应该做的事情自己来做好。
3: 万物之道皆自然，人心之德贵清净。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道德经》。
1: 还有一方面是国家混乱有忠臣，
2: 这也是讲，是吧？当我们提倡爱国主义的时候，那其实是因为有人不爱国了，
1: 对，
2: 对不对？
1: 是
2: 为什么要提倡爱国主义啊？因为你不爱自己的国家了，那我们当然要针对这个不爱自己国家的这种社会现象，要提倡爱国主义，是吧？那现在又提倡诚信。为什么要讲诚信社会啊？
1: 因为不讲诚信的人多了呗。
2: 对呀，所以说的，当看到要讲诚信社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反省。
1: 对，
2: 同时呢，这也是治病的方法了。
1: 嗯，
2: 是吧？这也就是老子让我们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既要在其中，又要能够跳出来。
1: 哦，
2: 在其中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是吧？
1: 是。
2: 这些孝慈也好了，这些诚信也好了，这些忠诚也好了，是吧？那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2: 同时呢，我们还要跳出来看待这个社会问题，更理智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段话也有一个相当有一部分是带有这个领导学的含义在里面哈。作为一个领导学，作为一个了解社会发展局势的人，其实我要善于去看待这些现象。所以当社会出现了很多状况、很多问题的时候，那针对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们主动的会去调整。
1: 对。
2: 啊，你比如说，如果这个社会现在已经不诚信了，是吧？那我们每一个人就要争取做一个诚信的人。
1: 对，是
2: 不是？别人不诚信了，那是他的问题了。正是因为他们不诚信，所以我一定要诚信。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在起到帮助社会向好的方向转变的作用。
1: 对，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诚信，跟我们所结交的每一个人，至少
2: 受到感动的，
1: 对，至少我们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2: 对，
1: 然后这个圈子会越来越大。
2: 对，你看别人现在不孝顺了，是吧？别人不孝顺了，我不能说啊，他都不孝顺了，我比他做的，我要跟他比
1: 好一点
2: 啊，我比他做的还好一点的，对吧？或者说啊，他都那么坏了，是吧？我现在这个还差远了呢，我要跟着他向他学习，那我们就一起堕落了。
1: 对，
2: 就当看到周围的人不孝顺的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呢？马上来孝。 孝顺，
1: 是啊，通过这样一种方法，
2: 是吧，一方面让自己的父母亲人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的幸福和温暖，晚年生活的快乐，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调整社会的方法。
1: 对，
2: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能力，也有这样一种本领，对社会的风气产生调整作用的。
1: 对，是这样，
2: 这是老子告诉我们的。
1: 哦，
2: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人生智慧，是吧，
1: 对，
2: 别人不忠我忠，
1: 别人不孝我孝，
2: 别人不成
1: 我成，
2: 是吧，别人不成心我成，

生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生活的教育重于知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重于功利的教育，普及的教育重于特权的教育，自觉的教育重于接受的教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道德经》的人生智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收听这样一篇文章：欲上天堂，先下地狱。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有一对孪生兄弟同时进入高考考场，结果呢，哥哥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弟弟则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兄弟俩长相酷似，性格各异，哥哥忠诚敦厚，弟弟活泼机灵，哥哥拙于言辞，弟弟口若悬河。哥哥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面对贫病交加的父母默默无语，弟弟关在房里不吃不喝，长吁短叹，天公无眼，食粮财。愁眉不展的爸爸默默思考了两个通宵，终于眨巴着眼睛向大儿子开口了：让给弟弟去读书吧，他天生是个读书的料。哥哥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弟弟手中，并在弟弟身旁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不是走进天堂的门票，别把太多的希望放在他的上面。弟弟不解，问：那你说这是什么？哥哥答：一张吸水纸，专吸汗水的纸。弟弟摇着头笑哥哥尽说傻话。开学了，弟弟背着行囊走进了大都市的高等学府，哥哥则让体弱多病的爸爸从镇办水泥厂回家养病，自己顶上。站在碎石机旁，拿起了沉重的钢钎，碎石机上有斑斑血迹，在这台机子上曾有多名工人压断了手指。哥哥打走上这个岗位的第一天起，就在做一个美丽的梦。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对机身进行了技术改造，既提高了碎石质量，又提高了安全系数。厂长把他调进了烧成车间，烧成车间灰雾弥天，不少人得了龟肺病。他同几个技术骨干一起殚精竭虑，苦心钻研，改善了车间的环保设施。厂长把他调进了科研实验室，在实验室里他博览群书，多次到各厂求经问道，反复实验，经过多次的创新实践，使水泥质量大大提高，为厂里打出了新的品牌产品，水泥畅销华南几省。再之后，他便成为全市建材工业界的名人。而弟弟进入大学后，第一年还像个读书的样子，也写过几封信，问问爸爸的病情。第二年认识一个大款的女儿，双双坠入爱河。那个女孩成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包。整整两年，他没向家中要过一分钱，却通身脱土变洋，帅呆酷毙了。进入大四后，那个女孩跟他分手了，他便整个陷入了青春苦闷期，泡吧、上网、无心读书，考试靠作弊，

0: 他还算有点羞耻感，不愿意在落魄时回家见父母。经市人才中心介绍，他到一家响当当的建材制品公司应聘，好不容易过了三关，最后在公司老总的办公室里答辩。
1: 轮到他答辩时，老总迟迟不露面，最后秘书来了，告诉他已被录用，不过必须先到烧成车间当工人。他感到委屈，要求一定要见老总。秘书递给他一张纸条，他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八个大字：欲上天堂，先下地狱。他一抬头，猛见哥哥走了进来，端坐在老总的椅子上。 他的脸顿时烧灼得发痛。听众朋友，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即使我们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其实也并不代表我们就一定会到达天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启示是，不要总是幻想可以轻易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很多时候梦想都像天堂那样遥不可及。 任何走进梦想天堂的路都是我们在地狱般的苦难中磨练而成的。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 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毅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 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 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自远行， 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阿布嘎奇创新木企合作模式，实现多方共赢。
0: 9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系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调度会议。
1: 9月23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收官，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0: 阿布嘎奇将畜产品产业化作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核心抓手，依托本地优质污染克洋资源，以龙头企业额尔敦食品为带动，通过政府加企业加牧户的合作模式，走出一条产业升级、牧民增收的双赢路径。新蒙融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3: 在阿布嘎奇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从各苏木嘎查前来送羊的牧民。阿布嘎奇别利古台镇额尔敦宝拉格嘎查牧民图利古尔，
4: 今年把羔羊出栏时间比往年提前了，这样能减轻草场压力，也更利于母羊休养。目前羔羊行情不错，另外还有每个羊10元的补贴。
3: 牛羊肉产业是当地牧民收入的核心来源，为破解传统养殖市场价格波动大、销售回款慢、养殖成本高的痛点，当地探索出一条由政府主导、企业加协会加牧户的发展方式，并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让牧民养殖更省心，卖羊更放心。阿布嘎奇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行政部长冯旭东：
5: 我们在市场收购价之外给牧民额外每公斤1.5元的一个补贴，牧民到指定的地方购买饲料、兽药会比市场价低20%，已经有1350户牧户和我们达到了一个深度合作的关系。
3: 当地通过政府牵头布局主导产业，联动企业与牧户签订合作协议，企业为牧户提供品种改良、养殖技术指导、防疫、销售对接等全套服务，牧户则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养殖。这种模式既帮牧户降低养殖成本，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大幅提升养殖收益，也为企业供应稳定优质羊源。冯旭东：
5: 我们有严格的收购标准，第二，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生产标准，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呢，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生产关键控制点及相关要求开展生产加工。
3: 如今这个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牧户受益的模式，既为企业稳定了优质羊源供给，又带动当地畜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升级，更成为当地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纽带，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9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即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调度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发展的关键期、攻坚期和黄金期，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精准高效的调度、务实管用的举措，抓实抓细企业稳产、项目投资、消费促进、提现纳统等工作，靶向发力，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全力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苦干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圆满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信访维稳、值班值守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强调，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事关区域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协同融合发展理念，兼顾当前和长远，主动谋划质优、量足、适配性强的项目，坐实项目储备，做深项目前期，持续提升项目成熟度和落地转化率。要积极创新六张网投融资模式，构建政府投资为引导、市场化融资促发展的多元投融资体系，助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协同发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联动发展， 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盟领导季桂丽、孙振江、赵飞鹏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0: 9月23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收官。连日来的集中采访让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到草原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6: 在苏尼特索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讲解员为采访团讲述了3000孤儿入内蒙的感人故事。上世纪60年代，3000多名南方孤儿被内蒙古各族群众收养，草原母亲用跨越血缘的大爱把他们抚养成人。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
7: 5岁那一年我就得了个病，然后抱着我去北京，好几个牧民啊借钱，装了好几个大医院。最后要治好了。
6: 在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采访团参观红书包展区，观看乌拉木齐加红书包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演出。红书包发起人陶高老人的孙女策勒恒，如今是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也是基地讲解员和红书包志愿者。他讲起爷爷当年传承红书包的初衷。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策勒恒，
8: 他想让这个自己的牧民群众们也是能够接触外面的世界，然后就是了解我们先进的技术，所以他就把这个书包就是分给每个小组，然后跟这个当时嘎查的两位一起沟通，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个工作。
6: 采访团还前往乌拉木齐展馆参观乌拉木齐展馆区、民族团结展区和文创展厅，从3000孤儿入内蒙的历史大爱，到红书包的基层传承，再到乌拉木齐的时代性。

0: 新生，民族团结的故事在草原上接续开来。
1: 在泰布寺旗，有一个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点赞认可的美丽村落——边墙村。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边墙村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核心密码，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方明报道。
2: 走进边墙村，一座崭新的玻璃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座引进荷兰模式的现代化智能温室，集智慧种植、新品种培育、研学科普展示于一体，既是设施农业提档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起点。山东巨鸿农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园区负责人朱硕伟：
3: 我们这个玻璃温室呢，占地是3000平，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展出，一些特殊的品种的培育都会在这儿展示出来。然后呢，再有一个月吧，这边就全面建设完成了，基本的配套也就齐全了。
2: 小小的温室大棚折射出边墙村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立足土地资源，边墙村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智慧农业转型，通过引进龙头企业，盘活闲置土地，聚力发展高标准现代化设施农业。目前全村引进3家龙头企业，培育7家合作社，带动40多户村民入社，并同步建成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生态景点，为农文旅融合打下坚实硬件基础。边墙村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牵手，依托智能温室打造集观光游览、现场采摘、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旅新业态，配套建设特色民宿26套，推出民宿度假游、芍药沟观光游等8条精品线路，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河南省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周鹤鹏：
4: 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草原，又这么好的村庄，空气也特别好，这最适合我们孩子来这个地方玩，让他们既学又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化。
2: 农旅融合聚起人气，更需要乡土文化留住人心。近年来，边墙村累计投入1000万元，建成占地1570平米的文化大院，集文物展览、文艺演出、节庆活动于一体，依托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品牌，策划冰雪节、金秋丰收节等4季特色活动，深挖农耕民俗底蕴，让文化兴带动旅游旺、乡村活。泰布寺旗宝昌镇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5: 吉隆坡还有外先生，就是这个茶拉煮了，包括好多就是农村的文化元素得加上进来，除了现在采摘以后，我想连农耕在一块儿啊发展起来，也啦就是城里啦或外地来的孩子们啦，无论夜学也好，生也好，来体验一下真正的农家生活。
6: 中秋节临近，锡林浩特乃是月饼迎来产销旺季，本地月饼加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兼具草原风味的乃是月饼线上线下热销，成为节日消费新亮点。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宝音不和、杨小旭报道。
7: 走进鲜老多月饼加工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各道工序高效推进，工作人员抓紧生产订单，全力保障中秋市场供应。今年企业推出奶皮子、奶豆腐、芝士奶酪等多款特色奶食月饼，既有散装单品，也有简约礼盒，满足市民自食和节日馈赠需求。鲜老多生产车间主任巴特尔：
8: 中秋节到了，订单量相当的大，然后那个新客户也有，老客户也有，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做。
7: 在鲜老多奶酪体验店，各类月饼产品整齐陈列，奶制品系列的月饼摆在显眼位置，不少市民进店挑选。鲜老多奶酪体验店负责人振波：
9: 今年的我们月饼整体款式也比较多，而价格的话相对比较亲民一些，高中低端的话都会有，而且呢每天直播间这边的话也会有100多单的一个销量。
7: 依托锡林郭勒优质奶源和传统奶食工艺打造的奶食月饼，奶香醇厚浓郁，清甜不腻，贴合本地饮食特色和年轻群体的消费口味，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销量持续走高，丰富了节日餐桌。
1: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忙来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紧扣全区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对锡林浩特市开展节前市场督导检查。本次检查围绕米面油、肉蛋果蔬、四白食品、动物性水产品及月饼、 糕点、调味品等节日热销食品。重点核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承诺达标合格证等制度落实情况，排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标签标识不规范等风险隐患，同时督促经营主体落实明码标价要求，严查天价月饼及搭售贵重物品等变相涨价行为。在餐饮经营场所，检查组对外卖商家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食安风险使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检查，要求餐饮经营者菜单明确标注菜品计价单位，禁用时令价等模糊表述，结算前应主动向消费者出具明细清单。
6: 新闻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运行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提升的同时，货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如今，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成为主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我盟东部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天气。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夫所在迪锡林浩特市阵雨8到18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阵雨4到15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阵雨4到15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阵雨7到16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多云转晴7到18度，苏伊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19度。 阿尔哈特市多云转晴8到21度，苏伊特右旗赞塔拉镇多云转晴10到22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10到22度，正向白旗棉图镇阵雨8到21度，泰晤士旗堡昌镇阵雨8到22度，正蓝旗上都镇阵雨8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阵雨8到22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G10、G33、G331、阿奇以东路段，G510、S22、白旗以南路段，G239、S404、G207路段有阵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 9月19 中国艾玛日将至，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鸡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

0: 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

0: 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么高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
0: 啊！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次得想个新的办法。
1: 还想再骗我？
0: 哎，水桶不见了！
1: 水桶。

0: 里边捞，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

0: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

0: 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阿布嘎奇创新木企合作模式，实现多方共赢。
0: 9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系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调度会议。
1: 9月23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收官。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0: 阿布嘎奇将畜产品产业化作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核心抓手，依托本地优质污染克洋资源，以龙头企业额尔敦食品为带动，通过政府加企业加牧户的合作模式，走出一条产业升级、牧民增收的双赢路径。新蒙融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3: 在阿布嘎奇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从各苏木嘎查前来送羊的牧民。阿布嘎奇别利古台镇额尔敦宝拉格嘎查牧民图利古尔，
4: 今年把羔羊出栏时间比往年提前了，这样能减轻草场压力，也更利于母羊休养。目前羔羊行情不错，另外还有每个羊10元的补贴。
3: 牛羊肉产业是当地牧民收入的核心来源，为破解传统养殖市场价格波动大、销售回款慢、养殖成本高的痛点，当地探索出一条由政府主导、企业加协会加牧户的发展方式，并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让牧民养殖更省心，卖羊更放心。阿布嘎奇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行政部长冯旭东：
5: 我们在市场收购价之外给牧民额外每公斤1.5元的一个补贴，牧民到指定的地方购买饲料、兽药会比市场价低20%，已经有1350户牧户和我们达到了一个深度合作的关系。
3: 当地通过政府牵头布局主导产业，联动企业与牧户签订合作协议，企业为牧户提供品种改良、养殖技术指导、防疫、销售对接等全套服务，牧户则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养殖。这种模式既帮牧户降低养殖成本，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大幅提升养殖收益，也为企业供应稳定优质羊源。冯旭东：
5: 我们有严格的收购标准，第二，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生产标准，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呢，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生产关键控制点及相关要求开展生产加工。
3: 如今这个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牧户受益的模式，既为企业稳定了优质羊源供给，又带动当地畜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升级，更成为当地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纽带，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1: 新蒙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9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即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调度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发展的关键期、攻坚期和黄金期，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精准高效的调度、务实管用的举措，抓实抓细企业稳产、项目投资、消费促进、提现纳统等工作，靶向发力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全力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苦干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圆满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信访维稳、值班值守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强调，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事关区域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

0: 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协同融合发展理念，兼顾当前和长远，主动谋划质优量足适配性强的项目，坐实项目储备，坐深项目前期，持续提升项目成熟度和落地转化率。要积极创新六张网投融资模式，构建政府投资为引导、市场化融资促发展的多元投融资体系，助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协同发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联动发展，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盟领导季桂丽、孙振江、赵飞鹏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1: 9月23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收官。连日来的集中采访，让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到草原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2: 在苏维特索席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讲解员为采访团讲述了3000孤儿入内蒙的感人故事。上世纪60年代，3000多名南方孤儿被内蒙古各族群众收养，草原母亲用跨越血缘的大爱把他们抚养成人。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
3: 5岁那一年我就得了个病，然后抱着我去北京，好几个牧民啊借钱装了好几个大医院，最后治好了。
2: 在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采访团参观红书包展区，观看乌拉木齐加红书包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演出。红书包发起人陶高老人的孙女策勒恒，如今是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也是基地讲解员和红书包志愿者。他讲起爷爷当年传承红书包的初衷。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策勒恒，
4: 他想让这个自己的牧民群众们也是能够接触外面的世界，然后就是了解我们先进的技术，所以他就把这个书包就是分给每个小组，然后跟这个当时嘎查的两位一起沟通，然后就开始做的这个工作。
2: 采访团还前往乌拉木齐展馆参观乌拉木齐展馆区、民族团结展区和文创展厅，从3000孤儿入内蒙的历史大爱，到红书包的基层传承，再到乌拉木齐的时代新生，民族团结的故事在草原上接续开来。
0: 在泰布寺旗，有一个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点赞认可的美丽村落——边墙村。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边墙村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核心密码，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方明报道。
5: 走进边墙村，一座崭新的玻璃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座引进荷兰模式的现代化智能温室，集智慧种植、新品种培育、研学科普展示于一体，既是设施农业提档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起点。山东巨鸿农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园区负责人朱寿伟：
6: 我们这个玻璃温室呢，占地是3000平，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展出，一些特殊的品种的培育都会在这展示出来。然后呢，再有一个月吧，这边就全面建设完成了，基本的配套也就齐全了。
5: 小小的温室大棚折射出边墙村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立足土地资源，边墙村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智慧农业转型，通过引进龙头企业，盘活闲置土地，聚力发展高标准现代化设施农业。目前全村引进3家龙头企业，培育7家合作社，带动40多户村民入社，并同步建成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生态景点，为农文旅融合打下坚实硬件基础。边墙村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牵手，依托智能温室打造集观光游览、现场采摘、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旅新业态，配套建设特色民宿26套，推出民宿度假游、芍药沟观光游等8条精品线路，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河南省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周鹤鹏：
7: 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草原，又这么好的村庄，空气也特别好，最适合我们孩子来这个地方玩，让他们既学又能看到

0: 的文化。
1: 农旅融合聚起人气，更需要乡土文化留住人心。近年来，边墙村累计投入1000万元，建成占地1570平米的文化大院，集文物展览、文艺演出、节庆活动于一体，依托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品牌，策划冰雪节、金秋丰收节等四季特色活动，深挖农耕民俗底蕴，让文化兴带动旅游旺、乡村活。泰普寺旗宝昌镇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2: 节庆部还有外先生，就是这个茶啦、酒啦，包括好多就是农村的文化元素的加进来，除了现在拆镇以后，我想连农耕在一块啊发展起来，也让就是城里啦或外地来的孩子们啦，无论夜学也好，生也好，来体验一下真正的农家生活。
3: 中秋节临近，锡林浩特乃是月饼迎来产销旺季，本地月饼加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兼具草原风味的乃是月饼线上线下热销，成为节日消费新亮点。新闻融媒记者赵光耀、宝音不和、杨小旭报道。
4: 走进鲜好多月饼加工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各道工序高效推进，工作人员抓紧生产订单，全力保障中秋市场供应。今年企业推出奶皮子、奶豆腐、芝士奶酪等多款特色奶食月饼，既有散装单品，也有简约礼盒，满足市民自食和节日馈赠需求。鲜好多生产车间主任巴特尔：
5: 中秋节到了，订单量相当大，然后那个新客户也有，老客户也有，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做。
4: 在鲜老多奶酪体验店，各类月饼产品整齐陈列，奶制品系列的月饼摆在显眼位置，不少市民进店挑选。鲜老多奶酪体验店负责人郑波：
6: 今年的我们月饼整体款式也比较多，而价格的话相对比较亲民一些，高中低端的话都会有，而且呢每天直播间这边的话也会有100多单的一个销量。
4: 依托锡林郭勒优质奶源和传统奶食工艺打造的奶食月饼，奶香醇厚浓郁，清甜不腻，贴合本地饮食特色和年轻群体的消费口味，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销量持续走高，丰富了节日餐桌。
7: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忙来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紧扣全区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对锡林浩特市开展节前市场督导检查。本次检查围绕米面油、肉蛋果蔬、四白食品、动物性水产品及月饼、糕点、调味品等节日热销食品，重点核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承诺达标合格证等制度落实情况，排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标签标识不规范等风险隐患，同时督促经营主体落实明码标价要求，严查天价月饼及搭售贵重物品等变相涨价行为。在餐饮经营场所，检查组对外卖商家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食安风险使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检查，要求餐饮经营者菜单明确标注菜品计价单位，禁用时令价等模糊表述，结算前应主动向消费者出具明细清单。
3: 新闻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20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20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运行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提升的同时，货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如今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成为主力。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电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伯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

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

0: 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 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 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 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世界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项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前8个月内蒙古重点工业项目应开尽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活化铁路历史遗存，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90载，一味草药应初心；
0: 内蒙古6家企业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1: 法治护航，同心同行，基层干部共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见面会举行；
0: 特色月饼，时令瓜果，天彩中秋消费市场。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努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立足禀赋优势，用足场景资源，锚定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要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引导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全链条各环节。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转化应用。要积极引进和培育优质企业、高素质人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大力整治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推动农牧业转型升级，积极加强品牌培育，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要抢抓农时，科学推进秋收作业，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优质优藏。会议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旅游管理、重点场所安全防范、节庆活动安全管理、市场秩序维护、森林草原防火、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持廉洁过节，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坚决防范节日腐败，全力营造风清气正、文明清朗的节日氛围。会议审议了关于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
1: 内蒙古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截至今年8月，全区重点工业项目开复工率98.7%，实现应开尽开。请听报道。
0: 位于呼伦贝尔牙克石的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一区近日完成主体钢结构封顶，正在进行后续建设，项目总投资12.2亿元，预计2028年3月投用。作为全球首个具备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低温冰雪工况测试。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经理李耀虎：
2: 全面进入外维护结构施工以及工艺设备插入的施工阶段。
0: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审批部门提前介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推进要件编制、征地协调等各项前期工作，通过流程优化、并联审批，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到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实现立项后47天全手续开工，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当年获批，当年开工，当年建设。项目经理魏宁：
2: 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采用乙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促进低碳绿色发展。
0: 截止今年8月，全区重点工业项目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69.4%，其中新建项目完成计划投资的63%，续建项目完成计划投资的76.2%。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莹：
3: 要抢抓项目施工的黄金窗口期，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新建项目的建设，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呼和浩特市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塔火车站旧址，打造精髓铁路文化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中小学生研学实践，让百年铁路遗存焕发新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4: 在精髓铁路文化园，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和塞罕区金桥小学的同学们正在仔细倾听精髓铁路的建设历程与革命往事。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学生穆希勒：
5: 看到了长长的火车以及老旧的铁路，我感受到它是连接着我们民族团结的桥梁。
4: 呼和浩特市塞罕区金桥小学学生王信卫：
6: 我也懂得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复兴中华。
4: 精髓铁路是中国首条完全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营的铁路，由詹天佑主持设计修建，1921年通车至归绥，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串联起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它是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一条大动脉。呼市塞罕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奥特根齐齐格：
7: 这段百年铁路故事最值得铭记的精神内核是同心守护、自强不息，见证了中华儿女命运与共的深情，这是守望相助的团结。一条路，一条心，一代代人守护的不只是铁路，更是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的信念。
4: 精髓铁路文化园秉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原则，完整保留老站房、信号房、碉堡等遗存，青砖灰瓦、木构门窗间留存着原有建筑肌理。在复兴大道、天佑广场、机车陈列等实景点位，学生们通过观摩讲解、互动体验、岗位谈初心等环节，了解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的百年跨越。塞罕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长郭静瑶：
8: 我们以工业遗产为纽带，跳出单一交通历史叙事，生动诠释各民族同心共建、守望相助的历史脉络，为新时代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提供了真实可感的本土历史素材。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4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 记者走进贵州省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请听报道。
0: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在翘街，记者见到侗族老乡开的中药铺九如堂，药铺已有上百年的历史。92年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药铺的大门，九如堂第四代传承人谢廷月，侗族。
9: 问了情况呢，
0: 爷爷问了情况，就是一些外伤扭伤，爷爷给红军包扎做诊疗，红军给付费，但我爷爷讲不要不要，我不要，红军放下钱就走了。1934年12月13号，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馆员杨祖华，土家族。
10: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0: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10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后，记者在离翘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他，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启强，苗族。
11: 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经济收入。
0: 2024年，县里引进黎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茯苓成了先黎平人。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伟志，汉族。
12: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茯苓，做天麻，做高藤啊，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的长征。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9月23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信厅、住建厅、农牧厅、文旅厅等部门介绍了全区质量工作推进情况。十四五以来，我区制定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134项，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6项，建成现代煤化工、乳肉制品等9个国家级质检中心，有序推进牛羊乳肉制品风险防控与关键技术、乳品质量数质监控技术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建设。会上，伊利蒙草等6家次企业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北方稀土入选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44家企业获评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奶业、风电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4条产业链入选全国100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
1: 9月24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法治护航、同心同行基层干部共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见面会。6位干部群众代表用各自的故事勾勒出内蒙古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图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13: 欢迎大家来参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示范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的代表。
14: 见面会上，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主任、

0: 兴安盟乌兰浩特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陈凤军表示，法律施行后，学校结合实际，从学法、普法、守法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陈凤军，
1: 构建了思政课主阵地，加上全学科浸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体系。那么从师生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还是用国旗下的讲话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呀，还有我们学校的主题升旗仪式啊，开展知识竞赛呀等等许多的方式，增进大家对法律的这种认知。
0: 9月22号，在呼和浩特举办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中，呼和浩特市民委副主任赵烨介绍，围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呼和浩特市策划开展分众化宣讲、文博场馆主题展播展览、科技互动普法、非遗体验和快闪活动、流动大篷车送服务五项特色亮点活动。赵烨，
2: 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呢，我们健全完善了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前置审核、考核评价、风险防范等各项制度，从体制机制上明确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怎么学。
3: 飘香万家，晴暖中秋。眼下各地中秋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月饼和水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请听报道。走进乌海市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浓浓的中秋氛围扑面而来。在中秋主题展区，传统五仁、枣泥、风阵混糖月饼品类齐全，低糖蛋月烧、沙棘奶酪、巧克力等创新口味广受青睐。市民王磊：
4: 超市里边礼盒种类挺多，价位选择也丰富。
3: 除了月饼市场热销，时令鲜果、水产也迎来消费高峰。水产商户王丽娟：
5: 螃蟹销量持续走高，今年我们新增了抖音直播和线上团购，市民在家就能下单。
3: 在巴彦淖尔市，一块手工月饼藏着当地人刻在岁月里的中秋情怀，代代相传，温暖着岁岁年年的团圆时光。在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街角的一排月饼店铺前，围了很多前来选购的市民。店主王海燕：
6: 好多人还是偏爱儿时味道的铁锅月饼，不管是自己吃还是买了邮寄给远方的亲友，这样的老月饼都很受欢迎。
3: 走进通辽大润发超市，从经典的五仁豆沙月饼，到结合地方特色进行创新的奶豆腐月饼、奶皮子月饼及芝士蛋月烧、蔓越莓等创新口味月饼，应有尽有，为顾客们提供多种选择。市民刘金强：
7: 给小孩买嘛，就是买点新鲜的那个口味、水果味之类的。但是我们吃和老人吃的话，就得买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五仁呐、黑芝麻。
3: 据某品牌蛋糕销售门店负责人吴楠介绍，近年的礼盒月饼价格在几十元到100元之间，而且还推出自装手拎盒，简约实惠。吴楠：
8: 现在这个消费者也是越来越理性了，特别是年轻人还是更看重口感和营养价值。
9: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阿布嘎奇创新木企合作模式，实现多方共赢。
0: 9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系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调度会议。
1: 9月23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收官。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0: 巴嘎奇将畜产品产业化作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核心抓手，依托本地优质污染克洋资源，以龙头企业额尔敦食品为带动，通过政府加企业加牧户的合作模式，走出一条产业升级、牧民增收的双赢路径。新蒙融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1: 在阿布嘎奇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从各苏木嘎查前来送羊的牧民。阿布嘎奇别利古台镇额尔敦宝拉格嘎查牧民图利古尔，
2: 今年把羔羊出栏时间比往年提前了，这样能减轻草场压力，也更利于母羊休养。目前羔羊行情不错，另外还有每个羊10元的补贴。
1: 牛羊肉产业是当地牧民收入的核心来源，为破解传统养殖市场价格波动大、销售回款慢、养殖成本高的痛点，当地探索出一条由政府主导、企业加协会加牧户的发展方式，并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让牧民养殖更省心、卖羊更放心。阿布嘎奇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行政部长冯旭东：
3: 我们在市场收购价之外给牧民额外每公斤1.5元的一个补贴，牧民到指定的地方购买饲料、兽药会比市场价低20%，已经有1350户牧户和我们达到了一个深度合作的关系。
1: 当地通过政府牵头布局主导产业，联动企业与牧户签订合作协议，企业为牧户提供品种改良、养殖技术指导、防疫、销售对接等全套服务，牧户则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养殖。这种模式既帮牧户降低养殖成本，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大幅提升养殖收益，也为企业供应稳定优质羊源。冯旭东：
3: 我们有严格的收购标准，第二，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生产标准，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呢，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生产关键控制点及相关要求开展生产加工。
1: 如今这个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牧户受益的模式，既为企业稳定了优质羊源供给，又带动当地畜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升级，更成为当地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纽带，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4: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报道。9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即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调度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发展的关键期、攻坚期和黄金期，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精准高效的调度、务实管用的举措，抓实抓细企业稳产、项目投资、消费促进、提现纳统等工作，靶向发力，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全力奋战3季度，冲刺4季度，苦干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圆满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信访维稳、值班值守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强调，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事关区域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协同融合发展理念，兼顾当前和长远，主动谋划质优、量足、适配性强的项目，坐实项目储备，做深项目前期，持续提升项目成熟度和落地转化率。要积极创新六张网投融资模式，构建政府投资为引导、市场化融资促发展的多元投融资体系，助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协同发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联动发展，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盟领导季桂丽、孙振江、赵飞鹏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0: 9月23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收官。连日来的集中采访，让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到草原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5: 在苏尼特佐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讲解员为采访团讲述了3000孤儿入内蒙的感人故事。上世纪60年代，3000多名南方孤儿被内蒙古各族群众收养，草原母亲用跨越血缘的大爱把他们抚养成人。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
6: 5岁那一年我就得了个病，然后抱着我去北京好几个牧民啊借钱，抓了好几个大医院，最后要治好了。
5: 在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采访团参观红书包展区，观看乌拉木齐加红书包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演出。红书包发起人陶高老人的孙女策勒恒，如今是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也是基地讲解员和红书包志愿者。他讲起爷爷当年传承红书包的初衷。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策勒恒，
7: 他想让这个自己的牧民群众们也是能够接触外面的世界，然后就是了解我们先进的技术，所以他就把这个书包就是分给每个小组，然后跟这个当时嘎查的两位一起沟通，然后就开始做的这个工作。
5: 采访团还前往乌拉木齐展馆参观乌拉木齐展馆区、民族团结展区和文创展厅，从3000孤儿入内蒙的历史大爱，到红书包的基层传承，再到乌拉木齐的时代新生，民族团结的故事在草原上接续开来。
4: 在泰布寺旗，有一个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点赞认可的美丽村落——边墙村。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边墙村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核心密码，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方明报道。
8: 走进边墙村，一座崭新的玻璃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座引进荷兰模式的现代化智能温室，集智慧种植、新品种培育、研学科普展示于一体，既是设施农业提档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起点。山东巨鸿农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园区负责人朱硕伟：
9: 我们这个玻璃温室呢，占地是3000平，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展出，一些特殊的品种的培育都会在这展示出来。然后呢，再有一个月吧，这边就全面建设完成了，基本的配套也就齐全了。
8: 小小的温室大棚折射出边墙村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立足土地资源，边墙村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智慧农业转型，通过引进龙头企业，盘活闲置土地，聚力发展高标准现代化设施农业。目前全村引进3家龙头企业，培育7家合作社，带动40多户村民入社，并同步建成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生态景点，为农文旅融合打下坚实硬件基础。边墙村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牵手，依托智能温室打造集观光游览、现场采摘、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旅新业态，配套建设特色民宿26套，推出民宿度假游、芍药沟观光游等8条精品线路，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河南省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周鹤鹏：
10: 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草原，又这么好的村庄，空气也特别好，这最适合我们孩子来这个地方玩，让他们既学又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化。
8: 农旅融合聚起人气，更需要乡土文化留住人心。近年来，边墙村累计投入1000万元，建成占地1570平米的文化大院，集文物展览、文艺演出、节庆活动于一体，依托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品牌，策划冰雪节、金秋丰收节等四季特色活动，深挖农耕民俗底蕴，让文化兴带动旅游旺、乡村活。泰布寺旗宝昌镇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11: 吉隆坡还有外先生，就是这个茶啦酒啦，包括好多就是农村的文化元素的加进来，除了现在拆镇以后，我想连农耕在一块啊发展起来，也让就是城里啦或外地来的孩子们啦，无论夜学也好，生也好，来体验一下真正的农家生活。
0: 中秋节临近，锡林浩特乃是月饼迎来产销旺季，本地月饼加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兼具草原风味的乃是月饼线上线下热销，成为节日消费新亮点。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宝音不和、杨小旭报道。
12: 走进鲜老多月饼加工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各道工序高效推进，工作人员抓紧生产订单，全力保障中秋市场供应。

0: 今年企业推出奶皮子、奶豆腐、芝士奶酪等多款特色奶食月饼，既有散装单品，也有简约礼盒，满足市民自食和节日馈赠需求。鲜老多生产车间主任巴特尔：
1: 中秋节到了，订单量相当大，然后那个新客户也有，老客户也有，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做。
0: 在鲜老多奶酪体验店，各类月饼产品整齐陈列，奶制品系列的月饼摆在显眼位置，不少市民进店挑选。鲜老多奶酪体验店负责人郑波：
2: 今年的我们月饼整体款式也比较多，而价格的话相对比较亲民一些，高中低端的话都会有，而且呢每天直播间这边的话也会有100多单的一个销量。
0: 依托锡林郭勒优质奶源和传统奶食工艺打造的奶食月饼，奶香醇厚浓郁，清甜不腻，贴合本地饮食特色和年轻群体的消费口味，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销量持续走高，丰富了节日餐桌。
3: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忙来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紧扣全区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对锡林浩德市开展节前市场督导检查。本次检查围绕米面油、肉蛋果蔬、四白食品、动物性水产品及月饼、糕点、调味品等节日热销食品，重点核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承诺达标合格证等制度落实情况，排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标签标识不规范等风险隐患，同时督促经营主体落实明码标价要求，严查天价月饼及搭售贵重物品等变相涨价行为。在餐饮经营场所，检查组对外卖商家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食安风险使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检查，要求餐饮经营者菜单明确标注菜品计价单位，禁用时令价等模糊表述，结算前应主动向消费者出具明细清单。
4: 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20号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20号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运行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提升的同时，货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如今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成为主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5: 又是一年月圆时，一轮明月承载着最朴素的心愿，天南地北的家人奔赴相聚，围坐一处闲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赏桂花，代代延续的民俗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月饼圆圆的，象征阖家圆满，仰望皓月，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秋的意义不止赏月停饼，更是一份牵挂，一场相聚。无论身在何方，天上这轮明月连接起思念，也见证万家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么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的是预防骨质疏松症，促进骨骼健康。
1: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这话题呢还真是跟我们的骨头有关系哈。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我们推荐说有四类人建议大家做骨密度检查。
1: 说到这个骨密度呀，它是代表着我们的骨骼里骨量情况，这也是判断骨头里面的钙够不够、骨骼强度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绝大多数的婴幼儿、儿童、青少年以及营养均衡的健康年轻人是不需要常规做骨密度检查的，但是以下的这四类人群呀，我们就建议您最好是能够做骨密度检查。
0: 第一类就是五十岁以上发生了任何原因导致的骨折的人群。第二，65岁以上的女性、70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做一次骨密度检查，并且到专科医生处就诊，要根据结果来决定是否需要治疗。第三类，绝经后至65岁的女性、50岁至70岁的男性，如果有骨折的危险因素，尤其是有

0: 骨质疏松症状，比如说活动之后你感觉腰背痛，或者说你的身高降低、驼背等等，也需要做骨密度检查。第四类是不到上述年龄啊，但是呢患有引起低骨量或者说骨丢失的疾病，或者服用可引起低骨量或骨丢失药物的人群，这四类建议做骨密度检查。
1: 嗯，那么我们还要提醒您一点，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单纯依据体脂秤或者是超声骨密度的检查结果是不能诊断骨质疏松的。体脂秤理论上能够简单的反映出骨骼的健康程度，但是计算结果与饮水情况、使用方法、环境温度等因素是有关系的，因此它的准确性是有限的。超声骨密度检查只是骨质疏松的一种筛查方式，有可能会出现漏诊，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单纯依据体脂秤或者是超声骨密度检查结果是不能诊断骨质疏松的。
0: 嗯，还有叫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也就是 DXA， 它呢是用低剂量 X 线来检查身体成分的一种方法，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金子的金哈，同时也是反映身体脂肪及瘦组织，这个瘦组织大概指的像肌肉量等等这些含量的金标准。特别要提醒的是啊，就是刚才说的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需要检查的是腰椎和髋部两个部位。那么如果只检查其中一个部位，可能会出现漏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些相关检查的话，在这也是特别提醒，就是都检查一下啊，不要出现漏诊的这个情况。
1: 没错。
0: 嗯，那这个是我们要说到，就是有四类人，就是推荐去做这个就是骨密度的检查。那么如果你的这个体检报告显示我们的这个骨密度低，该怎么办呢？
1: 嗯，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四类人建议做骨密度的检查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吧。有的人就说了，骨密度低吃钙片有用吗？或者是骨密度的检测较低，我们怎么去做运动和饮食呢？这也是大家反映出的话题里面最多的两个问题。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答案来告诉您。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骨密度低吃钙片有用吗？
0: 其实啊，当你骨密度低的时候，单纯的吃钙片当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效果是有限的。我们知道钙是骨骼的重要成分，补充钙片可以为骨骼提供钙源，但是仅仅靠钙片是难以显著提高骨密度的。治疗骨质疏松症需要综合补充钙以及维生素 D， 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联合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才能够更有效地增加骨密度。补充钙片的同时啊，要确保足够的维生素 D 的摄入，因为呢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吸收。说到这儿稍微说一下哈，我们一直就推荐大家，比如说一天有两个小时至少的户外的阳光的这样一个照射，因为皮肤吸收了这个阳光之后，它是会合成 D3 嘛，其实就是促进钙的吸收。但是相较于我们北方，尤其是锡林郭勒盟哈，冬季的时候你说保证户外这样的照射，然后其实最好是有一些肌肤的裸露是绝对达不到的嘛。所以说呢，在这也是推荐大家，就是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两个医生啊，就是做了一个短视频的这个精选访谈，然后在里面呢，这个其中一个医生就问另外一个，他说如果你推荐大家吃一些维生素类的补剂，你觉得哪一个是可以或者说需要一直吃的？大夫说是D3，就是 D 剂，应该是维生素 D 剂，这个呢是一直需要吃。他说我们人成为人之前是猿，然后成为人之后呢，其实也是在大自然当中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越野能力啊、奔跑速度呀、视觉都特别好，那个时候它是直接在大自然当中，太阳照射也比较充分。而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发生变化，室内居多，所以说D的这个就是摄入量会减少，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说，除了补钙还是要吃维生素D的啊。
1: 嗯，这是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骨密度低应该怎么吃怎么动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个怎么吃，就是饮食方面，我们要补充一些高钙饮食，多吃一些富含钙的食物，像奶制品、豆类、坚果、绿色蔬菜等， 每天的钙摄入量应达到1000到1200毫克。如果饮食当中钙的摄入不足的话，您也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之下适当的去补充钙剂。那么第二就是说到了刚才这个补充维生素 D 也很重要了。维生素 D 有助于钙的吸收，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晒太阳，但是刚才苏雅也说了这个不可能完全实现，
2: 对，尤其主要是季节的因素，
1: 对，所以呢就可以吃一些就是维生素 D 的补剂，或者是富含维生素 D 的一些食物，比如牛奶呀、蛋黄、鱼类等来补充。还有一点要大家注意的是均衡饮食，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避免高盐高脂肪饮食。高盐的饮食的话会增加钙的流失，大家一定要注意。因此呀，我们要尽量减少盐的摄入。
2: 对，北方相对来说，其实我们像我父母就吃的比较的这个咸。就是我们北方像腌制的食物比较多，
1: 对，
2: 它就是高盐的嘛，所以说在这也是说你看，本来人上到一定的岁数，然后呢这个骨的流失就比较多啊，骨质，那么它这骨质疏松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如果可以调整好饮食，再加上适当的一些比如说补充的话，才会让你的身体更强健吧。
1: 对，
2: 这个第一个说到是饮食方面是吧，还有运动方面，首先推荐负重运动，比如说步行啊、慢跑、跳舞等。你看这里说的是叫步行、慢跑跟跳舞啊，没让你特别的是吧加重量。这些运动可以让身体承受自身的重量，来刺激骨骼，增加我们的骨密度。运动的时候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强度，避免过度运动导致损伤。有些人呢觉得步行好像没什么用，其实你要快步走就可以，就不一定非要使劲跑。那如果跑就是慢跑，或者跳跳广场舞都挺好的是吧。
1: 对，
2: 还有肌肉强化锻炼，比如说使用什么弹力带呀、哑铃等进行一些力量的训练，可以增加肌肉的力量，减轻骨骼负担，降低跌倒的风险。就我们喝那矿泉水瓶灌满水做一做负重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2: 还有平衡跟柔韧性的训练，比如说瑜伽、太极等。我们更推荐太极，因为它很软嘛。那瑜伽呢，我们要特别说到，就是曾经发生过动作有时候做得不到位，或者做错了又比较强行去做到位的时候，就发生一些骨折的这个风险啊。这些其实它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协调性以及平衡能力，减少摔倒风险。这些运动呢不仅有助于骨骼健康，还能够改善身体的机能。所以说练太极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哈。
1: 没错，刚才我们关注的是两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下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骨密度与骨质疏松症有关系吗？这骨密度是衡量骨骼强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之一就是骨密度的降低。刚才我们说到的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也就是 DXA， 是用低剂量 X 线检查身体成分的一种方法，这也是诊断骨质疏松症的金标准。我们刚才也说过，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张家口第4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